0: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1: 大地欢唱，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注意下，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

两两相交。玉臂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臂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臂，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臂又可通天，用玉臂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臂。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肌，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1: 胡莲儿，怎么不说话呀？
2: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1: 英姿飒爽，驼铃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2: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1: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2: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1: 霍莲儿，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两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2: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1: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2: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1: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2: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1: 啊？哎呀，我连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2: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1: 行，你先去忙。
2: 好。

0: 客都看到了。
1: 什么呀？
0: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不是，你别乱猜了。
0: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1: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恋情吧。
0: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1: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0: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2: 红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1: 嗯，真鲜，好喝。
2: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3: 肖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
4: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
3: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4: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账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3: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哎，把酒倒上。
1: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2: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1: 行了。

0: 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1: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2: 肖春生，哎呦，
3: 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你先回去吧。
1: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4: 放心吧，嗯，
1: 你们慢慢聊。哎，
4: 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3: 瞧，不好意思啊。哎，服务员，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4: 你好。
0: 你好。
4: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0: 大概吧。
3: 什么叫大概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嗯，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5: 宋老板，这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6: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真不能给您啊。
7: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6: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5: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6: 涛哥，你就这样了？
5: 就这样了？
6: 那我可以走了？
5: 随您的便。
6: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错不错不错，我先走了
7: 啊。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5: 是啊哥。哎，
7: 正好唐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姓向村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对呀，涛哥，据腾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5: 是啊，
7: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不好机会，你放手啊？
5: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7: 已经讲好了，
5: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你啊。哎，
0: 昆明的天气真好。
3: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0: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3: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城上认识的。
8: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3: 对呀、啊、
8: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3: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0: 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是啊，哥，
1: 解放军的手机又不能撤吧？
0: 撤什么撤？这姓向的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未遂，咱们谁也跑不了。
1: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姓向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2: 头哥，一会儿这把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3: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4: 那你呢？
0: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4: 我不走，还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1: 哎，好好，
3: 哎，我啊，哎，站住，杀，
1: 是杀。
3: Yeah!

0: 打他！
1: 我流血了。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

0: 人了。
1: 来，哎呀，他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哎，没事。哎，让他睡会儿吧。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2: 好，
1: 谢谢啊，辛苦。

0: 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彤彤，红莲，谢谢你，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红莲，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2: 国华来了，宋春生，哎，你怎么搞得让红莲伤成这样？
0: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2: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
0: 疼不疼啊，红莲？
3: 行行，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1: 好了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2: 呸呸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 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2: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

0: 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
1: 哎，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2: 红花，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0: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1: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0: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1: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0: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1: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2: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1: 没错，永生不忘。嗯，
0: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1: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3: 肖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1: 谢谢领导。
3: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1: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 说得太好了。
1: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4: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
1: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4: 当场毙命。
3: 肖春生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贾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0: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1: 正当防卫，
5: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0: 春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2: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0: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侯玲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1: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叶排长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哎，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2: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统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
0: 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2: 是有一个叫田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0: 对了，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0: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2: 石头。
0: 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2: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啊？
2: 最少值100万。
0: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2: 是，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解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敢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 这贾涛啊，太起了杀心啊！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0: 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
2: 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哥，饶了我吧！
1: 。
2: 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了，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0: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2: 是。
0: 老管，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2: 那辉哥，要不要再见？
0: 我就不见了。

0: 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卖了吧，小李。大夫，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兵，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那就好，谢谢您啊。

0: 辉哥，小刀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2: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3: 是谁？
4: 哟，吃饭呢？
3: 哟，站住，不用来了，吃饭了？
4: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5: 没，不打扰，正好我给吃完了。
3: 哎，后来麻烦辛苦了，您手慢点啊。
6: 没事。你们聊。
3: 哎，你们俩坐。
4: 来，坐。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5: 还行。
3: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3: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4: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5: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4: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什么叫又啊？
1: 我这不是宽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得好快点。哎，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
0: 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2: 那咱俩坐会儿吧。嗯。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 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
3: 哎呦，听你们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4: 哎，不是，我说君山，你们这帮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3: 这哪叫好战呀？这叫血。

0: 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1: 说得好，
2: 陈胜，作为一名军人
1: 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3: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4: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3: 让你费心了。
4: 这话说的，咱俩谁认谁呀？
5: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6: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5: 是春生，你怎么想？
0: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5: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6: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4: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3: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4: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3: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哎，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呗。
1: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
0: 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还是我磊哥了解我。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2: 哎，行，慢点啊，好好养啊。
3: 慢走啊。哎，
0: 春生。哎，胡玲。
3: 刚谈完啊。
0: 爸，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4: 你们的夜排长来慰问你们了，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笑>
5: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4: 快拿着，齁沉的。
5: 来来来，给我。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3: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6: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
4: 出院手续都办了。
5: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6: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露面。
5: 他们真把我假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了。老管，哎，段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6: 明白，好嘞。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5团1连连长提连锁，
9: 陈克恒、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周鹏、
14: 周鹏、
15: 周志良、
16: 全体首长。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走
16: 走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
15: 慢点啊，停，停。

0: 凤玲儿，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
2: 嗯，我会的。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儿女情长了，还有场合战等着咱们呢。
0: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回去吧。

0: 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0: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出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2: 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3: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这也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已经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1: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2: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3: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1: 放心吧，没事。
2: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程你们注意安全啊！
1: 行，
2: 孙山同志。

0: 下车！
1: 下车！
2: 快点！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1: 带走，
2: 走，
1: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3: 误会不了。
0: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4: 走，
3: 你们俩没事吧？
5: 没事，
6: 放心。
5: 贾辉这个老狐狸，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你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你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3: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你要是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磊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站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站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
7: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 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3: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7: 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

0: 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1: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边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0: 看军儿那儿一起演戏，演给娘俩盯梢的看的呀。
2: 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
0: 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又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
2: 哎呀，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兵和昆明市局。
0: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2: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0: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2: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
0: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
2: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
0: 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啊？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别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1: 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1: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莲，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光他上次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你找我？
3: 嗯，坐。
4: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4: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0: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4: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0: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4: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0: 我明白，谢谢团长。
4: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0: 嗯，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今年连3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有条件？什么条件？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1: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1: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3: 连长，别忘了宿舍的钟。对，这光好像到。

0: 何来，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邱成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截。
2: 报告叶排长，
3: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4: 你们说最近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5: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4: 听什么呀？
6: 看来你和叶排长
5: 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4: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5: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4: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5: 知道。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7: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5: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7: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5: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4: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7: 懂？当然不让。
4: 能跟你再比一次，
7: 过瘾。
8: 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9: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8: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9: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10: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

0: 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1: 你看错了，
0: 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1: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

0: 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联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联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林，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是。
1: 红玲，
2: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1: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2: 为什么呀？
1: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2: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1: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2: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洗衣服了。
1: 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身上。哎，女兵，女兵，女兵！
1: 连长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0: 哦，那你们安顿一下，
2: 给我吧。
3: 啊，不用了，
0: 走吧。
4: 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5: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4: 下面
5: 由叶排长
4: 公布比赛项目。
6: 行不行？
4: 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2: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4: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

0: 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1: 为什么呀？武功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2: 还能为什么？你们有些人绩效成绩差呗。我告诉你们啊，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3: 说谁呢？
4: 说你呢！
3: 再说一遍，干什么呀？这里是军营。
4: 孟金柱，我的拳套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3: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4: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丁明白，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武功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3: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5: 坐坐坐。报告。
0: 进。
5: 国华，武功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0: 坐下说。
5: 为什么必须比？我怕别人误会你，
0: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那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5: 郭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0: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阴私沛公的人，是吗？
5: 国华，你这话说的。
0: 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5: 取消武功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
0: 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
5: 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吧。
0: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5: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武功里越野我不会输。
0: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 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5: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0: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秋来了。
1: 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老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吗？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

0: 听到吗？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1: 赶紧看看，看看写什么呢？哎，
0: 我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那儿啊，这臭小子什么都不真，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
0: 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
1: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
0: 你还挺会安慰人。
1: 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0: 哎呀，不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
1: 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0: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0: 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
1: 啊。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0: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0: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0: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你有什么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0: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0: 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0: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我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郭花，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五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

0: 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
1: 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
0: 我替春生谢谢你。

冯玲儿，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0: 境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1: 好久不见呀，安安。
2: 好久没见，
3: 待会儿见。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3: 完璧归赵。
14: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3: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15: 小超，
16: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12: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红玲儿，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
0: 没事，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1: 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0: 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0: 红玲儿，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0: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1: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1: 你站住，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吃饭还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

0: 我最多算一条虫。
1: 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0: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1: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0: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
2: 林正，这里，
1: 李斌，
3: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4: 好。
1: 同志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2: 开始。
5: 同志准备。走。萧春生，
6: 出列。
7: 是。
5: 同志准备。走。
8: 承让了，春生。
1: 我自有一套，有方，目标循环法，考核开始，
9: 准备射击。
10: 开始射击。

0: 一号保卫，射击完毕。
1: 八号保卫，射击完毕。
2: 三号保卫，射击完毕。
3: 四号保卫，射击完毕。
4: 燕青。

0: 1号靶位段磊9发成绩86环，2号靶位肖春生9发成绩88环。
1: 好。
0: 3号靶位孟金柱9发成绩82环，4号靶位钱安谋9发成绩82环。
2: 这怎么好了？这都是强强联手，怎么也这样那么好了？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
3: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1: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5: 加一程，
6: 加一程，
7: 加一程，
8: 加一程，
9: 加一程，
10: 加一程，
11: 加一程，
12: 加一程，
13: 加一程，
14: 加一程。
1: 安静，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这么比？
1: 我看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2: 台长说的对，
1: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3: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1: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3: 开始，
1: 走着。
0: 云，开始。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他。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眼看着月牙顶月啊。
2: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
0: 你怎么知道？
2: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

你还要跟我段磊投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好了。
1: 嗯。
2: 山井，您弟弟来信了。
0: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3: 哎，小明啊，春生的信。
0: 谢谢。
1: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4: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1: 春生是谁？
4: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9: 这个手卡住了，
10: 我觉得还挺好的，你这一望怎么
8: 了？我们要坚定的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的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

0: 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哎，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怎么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部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还能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体谅咱工人啊？
4: 真
2: 呀，一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这，别出来了，这怎么？你这怎么走了，厂长？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还是咱们太老实。
3: 齐天儿，
4: 开锅了
3: 你！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先干活去。
5: 老主顾给我介绍了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2: 吃饭了吗？
5: 我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
2: 哎，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

0: 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1: 吃不下留点多啊，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

0: 干嘛呀？
1: 我刚刚都听见了，
2: 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0: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2: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呀，你拿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春哥，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2: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3: 红玲，这位是，
1: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3: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哦，
3: 不了，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哎，红玲，给大伙分分。哎，大伙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辛苦。
3: 那你们聊着。
0: 行。嗯。
3: 陈灿，跟我过来一下。
4: 我走。来了，大哥喂。哎，
3: 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0: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2: 革命友谊？
3: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3: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0: 是。
1: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0: 怎么？你怕我瞎想吗？我是谁啊？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1: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1: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1: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
0: 人家就是随口一说。
1: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走。

0: 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这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你怎么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2: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3: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4: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1: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哎，不是，哎
1: ，刘站长。这谁啊？
0: 他我们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1: 你拉活的，你跟那儿捣什么乱？
0: 哥，兄弟，别动手！打人了！哎
5: 呦，天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6: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
1: 哎，误会吧。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我们家老板。哎呦，大华扶上您，谦儿哥。
3: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
0: 哎，好说。啊，
7: 哥，他欠钱是吧？我替你抽他。
3: 回头聊，哥。
7: 得嘞，哥。
0: 慢走，田哥。
3: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仙儿啊，来，
8: 您找我呀？
9: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
8: 哦。
9: 哎呀，我想说啊，仙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哦，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
8: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9: 仙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哥认识？
8: 您说的是齐天呀？熟，朋友。
9: 也是我的哥们儿，自己人啊！以后有事说啊，
1: 自己人。
9: 忙去吧。
8: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
10: 终于把这勾进去了。
8: 齐天呢？
11: 天哥说是有事儿，过来。
8: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

0: 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
1: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0: 哪儿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啊？哎
1: 呀，你接着念。
0: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

0: 他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他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
1: 哦，天儿啊，
2: 啊，
1: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2: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3: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2: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1: 哎，
0: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1: 好，好。
0: 七弟儿
1: 啊，
0: 谢谢啊。
1: 什么事儿？
0: 刘厂长的事儿。
1: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0: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七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1: 哪有的事儿？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0: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1: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0: 七弟儿，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1: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话密也不嫌费纸。
0: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1: 嗯，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2: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呀，哎，阿姨，
2: 雨芳，嗯，
3: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小梅啊，叶芳来了。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1: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

0: 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1: 方子，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萧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0: 他哪有那么好呀？
1: 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0: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了。
1: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

0: 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形当中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棘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总，
7: 渭南五货，
5: 王承栋，葛大，
8: 马总，
5: 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
0: 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立正！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
1: 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
0: 钱阿毛
2: 到，
0: 主力，
3: 是。
0: 死了吗？
4: 报告排长，
3: 没死，
0: 撑得住吗？
1: 马马虎虎。
0: 什么？嗯，
1: 撑得住，没问题。
0: 主力，
3: 是。
0: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3: 听清了。

0: 哇，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拳了，自己一回墙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民连那会儿啊，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八十环不在话下。行。
1: 哎，我听去年老丁说这叶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你说他哪儿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2: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1: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0: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3: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

0: 段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
0: 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1: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想。
2: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想请排长为我们示范。
0: 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
3: 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0: 就这种小事儿，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再说了，我的射击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 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4: 段磊、孟金柱，入列。
5: 是。
4: 然后段。

0: 八号木马，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前一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侯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
1: 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3: 可你还是，
1: 凤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4: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凤玲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2: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板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就怕他不这么想，
2: 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是现在石沙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
1: 春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
2: 可别人不是傻子。
1: 凤莲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2: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5: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
2: 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挨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你必须得有欲望。

0: 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1: 你轻点，我给我衣服都搓坏了。嘛呢？
2: 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2: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1: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2: 气儿不顺。
1: 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啊？
2: 烦？烦什么呀我？
1: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2: 什么意思啊你？
1: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跟你说话了？
3: 人家可是叶排长，
2: 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1: 小春生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2: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1: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啊？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2: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1: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2: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1: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2: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佳蒙，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2: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1: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行。

0: 坐，春生。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嗨，
0: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 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1: 春生，
0: 叶排长。 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啊，
0: 好好干，
2: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1: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 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蜉蝣撼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是。
3: 对。
4: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辱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军令，军令，立命。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 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的，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5: 是。
4: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 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哎

0: 阿毛，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好了，你老婆孩子来了，啊，哪儿呢？你放门口呢，快去。
1: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迟到了，你快去吧。
0: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1: 啊，
0: 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1: 我跟你一块。
0: 你怎么来了？到
2: 宁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呀。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0: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2: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0: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3: 老毛，哎，您怎么来了？你放心啊，那下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0: 不用这么客气，别啰嗦了，孩子走没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3: 那走吧。
0: 来来，
3: 嫂子给我。
0: 哎，你
3: 走走走，坐坐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嫂子喝茶
1: 没有？
2: 哎，谢谢啊。啊，
1: 想爸爸没有？哎，
0: 磊哥，
1: 哎，喝茶。哎，哎
3: 呀，小小，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哎
0: 呀，来，黑豆，想爸爸吃糖啊？啊，来，叔叔这儿。哟，哎，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4: 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2: 他是我爸爸。
0: 不碍事，孩子喜欢我高兴。嗯，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2: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0: 哼，那是媳妇儿，来，吃点。
2: 这是什么呀？
0: 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2: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0: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嗯，来来来，吃点啊。嗯，
2: 好吃啊。嗯，有点刺激。
0: 好，我吃，多吃点啊。
1: 嗯，没事，你坐，你坐去吧。
0: 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1: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5: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了。哎，
1: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5: 是。
0: 阿宝，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0: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啊。这么说你们俩是？
4: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1: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
0: 说吧。
1: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我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
5: 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 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地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

0: 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上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 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那黑豆呢？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1: 那，你是？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0: 镇上，我和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2: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不，是英雄。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
0: 英雄。
2: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0: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1: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
1: 就是我的叶排长。
0: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0: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0: 你看这阿毛，尽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0: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3: 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2: 你心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3: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4: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5: 好呀好呀，西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3: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2: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
3: 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好呀。阿宝，
2: 他嫂子头回出来了。啊，就
3: 研究到个六四里地外的公厕。
6: 不料，喜欢哪块？喜欢哪个？那绿的怎么样？你来块那个看看。
2: 好嘞。这好料子，就多少钱？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脑的好布料啊！
6: 哎，
2: 老乡，裁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6: 70就够了。
2: 加做呢？
6: 再加2块。
2: 加2块。行，给我来一块。
6: 哎哎哎，这不行，这不行，
2: 船长，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船长，布票，来，给您。
6: 这还不合适呢，哎呀，
2: 您甭管了啊，
6: 找你2毛啊。哎，
2: 找您2毛，得嘞，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6: 好嘞，
2: 量量吧。
6: 过去拿去，
2: 去拿去。
6: 谢谢你啊，
2: 没事，应该的。
6: 到这边量一下，去吧。
2: 谢谢船长，谢谢人家。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最主要麻烦你身上。哎，
7: 不麻烦。
2: 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7: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
2: 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早有准备啊。
7: 风车。
2: 风车。
3: 啊，黑道，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来，哎，黑道，黑道，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行了，放心吧，走了，行，走走走了。哎呀，要拿。
2: 好了，可以了。
3: 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5: 孔令。
3: 你看什么呢？哦，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8: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儿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3: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8: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3: 好。
8: 你比试一下，试一下。
2: 这个行不行啊？嗯。 来吃吃看，哎呦，真行！
9: 小兔子，
2: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0: 这小兔子多少钱？
1: 一块钱。
0: 一块啊？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1: 小的吃三啊。
2: 小的，黑豆喜欢。
3: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哎，
0: 不好意思啊。佩道，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呀？啊？
4: 你凶孩子干嘛呀？
0: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鸡是你家开的，就兴你光，不兴我来。哎呀，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0: 佩道，你想吃那个吗？
2: 啊，想啊。
0: 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4: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0: 阿毛他们的。吃吧。
5: 好不好吃？
4: 好吃。
5: 好吃啊，
0: 好吃，多吃点。
5: 是啊，红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你说为什么来呀？
5: 为我呀。
0: 哎，正好，
5: 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
4: 嗯，好啊。嗯，
5: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
4: 不着急。
5: 不着急。你一个人出来的？
4: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5: 行，没事，我试试。嗯。
6: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7: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0: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

0: 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
1: 啊，
2: 黑道，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0: 嗯、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
3: 啊，来，
0: 好吧。
3: 哎，不要。
0: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
2: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呢。
0: 对。
3: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2: 哪儿的话、啊。
3: 白黑道，跟苏总们说再见。
4: 再见。
2: 黑道再见。啊，
0: 再见，
5: 再见。
0: 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啊。
3: 谢谢你们啊。
2: 慢走啊，嫂子。
3: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这个地方是。
0: 讨论的怎么样？
3: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0: 继续。
3: 是。
4: 来。
5: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6: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7: 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
6: 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
7: 排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6: 你说，
7: 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6: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封我们一路吗？
7: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6: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
7: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春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6: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
7: 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6: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7: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6: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你呀。
7: 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6: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儿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会儿？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捯爷，有病！哎
0: 呀，我当捯爷怎么了？啊，这礼上有那老小子去趟南方，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捯弄东西吗？哎，我黑子要捯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啊你？
0: 哎呀，也不是跟大家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2: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窝，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放？
2: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医生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3: 孙雷，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
4: 我追他，他胖的都那样，他跳一跳我都怕把地给他打喽。
5: 哎呦，你就吹吧，
6: 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3: 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1: 哟，黑子哥，东西多呀。
3: 那可不啊。我就顺口一说嘛。
2: 说实话呀，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0: 别介，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2: 没有。
0: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吧。
2: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0: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Goodness.

阿达姆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阿达姆大会。你看和那么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这个意义太大了，是吧？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为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这些全部都用牛皮做的。
2: 全是用牛皮。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2: 对。
1: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的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2: 对。
1: 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2: 对，
1: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2: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很少，
1: 很少是，
2: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

0: 还是比较好，
1: 那也好看。嗯，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0: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就叫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0: 哦，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啊，这个是男士的。
0: 哦，不是，这是女士的。
1: 哦，这是女士的。
0: 男士的嘛，这个是男士的。啊。
1: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阶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矮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吉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呢，那么就是台吉纳部落的一个纳达舞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肩的下面勾住，然后试着把它扣上，打完了以后这样踹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它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尾，这个旋贴到链上。
1: 要贴链上。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
0: 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舞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是他们参加。

0: 马冬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那这个节日啊，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冬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你们俩可以，
1: 哇，徐桓，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
2: 太棒了，九分，九分，压线四换，二换，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26，48。嗯，
1: 综合才74。目前是第二，
2: 后面还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
1: 应该我前面过来这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没事，那也很好。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2: 啊，中泽参与就是，多接点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郭老师，
1: 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一项目，这一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
2: 可以吗？
1: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是吧？
2: 上面不好坐。
1: 没事，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2: 是你，还有呢？
3: 刚刚他骑的第二嘛。
1: 哦，你第二名。
2: 对，
1: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2: 那个不一样。
1: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2: 马背是那个腿嘛。
1: 嗯，
2: 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
1: 嗯，
2: 就比如说绊一下。
1: 嗯，
2: 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
1: 哦，
2: 对。
1: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啊，对。
2: 如果要是现在让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
1: 你更愿意想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3: 那得看多远。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那肯定是马匹。
1: 还是愿意去骑马啊？
3: 对。
1: 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
2: 哦。啊，对。
1: 嗯。
2: 都电动啊。
1: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控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跟你互动哈，它是一个生命。
2: 在这等着嘛。
4: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嗯，对。那是成年跑马。成年马先生他们在那后场是吧？那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哇，
1: 已经开始了，加油，南丁！
4: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什乌托美人乡。
1: 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南丁加油！
4: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了。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 心里面特别高兴，
1: 哇哦，冠军！
4: 包括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当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你要套那个指定的马，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2: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对，然后就计时、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个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练不练、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0: 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拖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对。因为一两个人拖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哦，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0: 对
1: 马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所以说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翻开、
3: 最大的那段路上才会有驯马比赛，那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它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它的那个节奏，就训它。
1: 这也得看马的情况啊、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上面，
0: 它已经很久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3: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
0: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3: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7、8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洞会上，哎，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门先，哎，这个矛盾就

0: 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拿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相当的给思考。
2: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1: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是薛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2: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3: 각주다우
4: 각주다내군다내군다
3: 야각주다
2: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1: 对，
2: 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1: 不是，浙江军应该是老摔跤手，先摔。哦，
2: 老摔跤手。哇。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0: 先睡了，我们先睡了。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0: 他就是把他盯住，不让他下蹲。
1: 哦，不让他压。哦，不让他往下压。啊，危险危险！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0: 对。
1: 啊，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达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0: 不会。都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1: 两个重量级，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然后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那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人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啊，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0: 玩的很，玩的很。
1: 累不累？不累啊。
0: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1: 太棒了。这是博哥的老前辈，这是博哥的后起之秀。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你几岁吗？
2: 我今年26。
1: 26岁，太棒了，加油！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

一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

0: 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1: 老实说，我对班奴宴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班头雁。
0: 繁殖季到来，班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现象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嗯，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像马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号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100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1: 1.6、1.7，
2: 好，
1: 这个是中国
2: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4: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3: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

0: 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1: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2: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2: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要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

0: 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2: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在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黑的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猫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

0: 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

0: 掠食者的攻击。
1: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1: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2: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2: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2: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事。

0: 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1: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白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2: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

0: 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同志们，哎，孙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是不是？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是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 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1: 对，
0: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0: 下午就可以动身了。好，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待会儿发给彭总。
1: 好消息告诉你们，杨秘书，
2: 快
1: 把电报拿来。
2: 班长，
1: 毛主席来电报了。嗯，
0: 说什么？ 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主席强调，谈判桌呢，只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啊，嘿嘿，看看，美方嘛，组成的是一个5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5个人。
3: 人民军出3个，我们这边出2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2位莫属啊！啊，嗯，彭总，嗯，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原来也没谈过呀，这心里没有数啊。哎呦，
1: 解放，你这号称谢铁嘴，我。
0: 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啊，我当然是服从总安排。哎，说起这谈判，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它就是斗嘴嘛。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 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1: 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0: 庞国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
3: 咱们是停战谈判，先接过去宣战去。你污蔑我，你这……哎，也说不定啊。彭总就往这儿这么一立，美帝马上就给镇住了，对吧？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你说这李奇微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出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彭总，行行行。
0: 谁呀？谁？
1: 来，嗯，弟，他行，他行，嘿，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0: 对，
1: 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2: 铁方，您还想怎么样？
1: 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没人陪我下棋。
3: 这样吧，你们两个呀，嘿，干什么去？嘿，彭总，你看，要不陪我下棋，就下一盘。
1: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3: 彭总，这棋呢，我倒是能走2步，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一回，他也会。
1: 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
2: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洪大个子那叫瞎毁乱毁，我对他那是瞎毁，你这是属于毁其有道。
1: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嘿，
2: 来来来，小钟，我去拿来。哎，你也太……哎，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
4: 那一对劈柴是你的，哈，行了，
5: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
2: 来来来，哎。
0: 红的。
1: 别别别，

0: 让给你，红的让给你，
1: 那也是首长先走。来吧，来吧。哎呀，首长请。来，
2: 来吧，
1: 来来。好，定岗锤。
0: 哎，你看看，
3: 那就不客气了。
0: 哎，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4: 哎呀，柯农同志。
5: 主席好，主席好。
4: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来，坐。
5: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4: 坐坐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5: 我意。马上出发，
4: 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5: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4: 哎，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5: 那我就说说。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在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拉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6: 克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
4: 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
5: 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
4: 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
5: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6: 我的想法是建立起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将军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柯农同志和冠华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4: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5: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6: 喝点水，喝点水。
4: 来来，
6: 柯农同志，
4: 喝点水。哎呀，
6: 柯农同志，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啊。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5: 你点老
4: 毛病，快
5: 去，快去。
4: 柯农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 农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5: 本想瞒着你们，让这份名单给出卖了。哎，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这一点跟美壁纸老虎倒是很像。你，主席，
4: 嗯，
5: 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4: 啊，哎，留给你用吧。
5: 好，谢谢主席。
6: 好，好，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5: 对，好。

0: 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
1: 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0: 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1: 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在家陪你们。
0: 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国家更需要你。
1: 辛苦你了。
0: 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
1: 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通过组织要及时告诉我。
0: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

0: 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03九师3连二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1: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
0: 报告，我知道。
1: 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那首长。
1: 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0: 是，
1: 执行任务吧。
0: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0: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好，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呀。
1: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
2: 全世界就都看到了。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 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骄兵必败。

0: found them to be totally unacceptable. Your proposal for the withdrawal of all foreign forces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a political issue that we are not entitled to discuss her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written a 9-point proposal. Point number one, we need to agree on a unified agenda. Point number two, we need to reveal the location of the POW camps and recogn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to visit the camps.
1: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2: 哎，好诗好字啊！啊，
3: 同志们，这句话出自苏轼，讲的是做文章的道理。总理用它来作为我们谈判工作的指导精神，太恰当不过了。谈判嘛，就是做文章，而且是国际大文章。我希望你们慢慢地品味这句话，在工作当中实践这句话。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我们这个谈判团队是秘密隐藏在幕后的，甚至于国内的高层中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对外我们要称为服务小队，我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同志就是乔指导员。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跟敌人打仗，我们在后方负责提供子弹，同时要摸到敌人的软肋，找到战胜敌人的办法。大家可不要轻敌啊，据我掌握的情报，美帝幕后团队更庞大，他们从美国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4: 是。
5: 是。
3: 第二步，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4: 好。
3: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3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6: 清楚了。

0: 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3: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5: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我方不便急于推进谈判的进程，保持原来谈判获得的成功，静观其变。
1: 提醒克农同志，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We protest.
1: Good night, sir.
2: Yao Qingxiang 同志，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但他具备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纪律性。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3: 李队长，我给李野石写了一副挽联。
2: 世人皆知吕其威，举国同悲姚庆祥。写得好，言简意赅，又揭穿了敌人，又哀悼了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追悼会，隆重纪念姚庆祥烈士，让记者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3: 大家准备吧，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吧。

0: 下一步的谈判怎么办？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绝不能让美帝带乱了我们的节奏。
1: 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而且会更加严重。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竟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
2: 幸亏主席提醒得早。防空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克农同志报告啊，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点被严密地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
2: 他们一定还会强行抵赖。 只是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会信用破产。嗯，那谈判呢？我看他们是彻底不想谈了。用飞机轰炸开城，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公开耍流氓。荣臻，给庞老总发电，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5: 这个李奇微。
6: 本来我还敬他是个强劲的对手，没想到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情。哼，彭总，这李奇微说到底他也就是个代言人。嗯，这根子在白宫，在杜鲁门。哼哼，
5: 都不是好东西。怎么样？
6: 挺好。嗯，要不要慎重些？
5: 挺好还慎重什么？杨秘书，
7: 到。
5: 一字不改，照此不犯。是。嗯。You
8: have mistaken our patience for peace as a sign of weakness. You think we cannot accept the breakdown of the negotiation. You carelessly murdered our policemen and bombed our encampmen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and witnesses to prove beyond any doubt the fact of your provocations. Our patience is not unlimited. We also understand very well that if peace is only sought on our side, it shall not

0: 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奇微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1: 想起63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儿。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打这个反击。
3: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儿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1: 哎呦，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了。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呀，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4: 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2: 是，
4: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1: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
2: 是。
5: 彭总，
1: 嗯。
5: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1: 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冯总，哎，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我还是那个想法，这个陈赓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请陈赓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4: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0: 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1: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
0: 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赓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这美日单独构可以是初结果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2: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0: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3: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4: 副连长。
5: 副连长，敌军又开始轰炮了，轰完炮就得上来，让他再轰会儿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 为啥？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下雨天儿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哎呀，这个，哎，一打雷吧，我就瞌睡。 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都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咱睡了啊！哎呀。

0: 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团长，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
1: 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
2: 怎么想的？
0: 我这闲得慌，前几天还瞎挖，难求吧。
1: 好好说话。
3: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
0: 这天地都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了。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哎，
0: 团长，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4: 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5: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不，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2: 那我只能尽量的挤挤吧。
6: 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着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
2: 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啊，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大穿插、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哎，真是馋死人了。
5: 来晚喽，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6: 烦死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地守住三八线，那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
2: 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变强大了，那美帝就该乖乖的回老家了。
6: 是，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
7: 对，就像我们的47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1-2000发炮弹的轰击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6: 也有打得好的战力，也像这个191师571团啊，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打仗打得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呢就是相当可观了。
5: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工事，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2: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

0: 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公司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去。啊，
1: 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爆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0: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工事可难多了。
2: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9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环卫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3: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
4: 陈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0: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5: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都要强硬。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失去鲁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乔治队，你来宣布吧。
1: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体队员每天要进行3个小时的军事训练，由我们的警卫战士带领我们大家进行射击、跑步、出操，还有登山。
3: 乔治队员，那不是把我们当战士了？
2: 我们本来就是战士啊，笔杆子那就是我们的枪。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我们才能应对超强的工作强度。开始吧。
4: 是。全员都向左转，跑步走。

0: 李队长，李队长，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趁着现在是谈判的中止期，你还是回国休养一趟吧，保重身体要紧啊！
1: 不行，这次的谈判刚刚摸到头绪。
0: 要有大量的总结工作要做，还要准备下一阶段的谈判。这些工作计划全在我脑子里，交代不了任何人的。
2: 你预计下一个阶段的谈判会马上重启吗？一定会。我军在铁原仓促布阵。
0: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都守住了，更何况现在把好了阵地，以逸待劳，严阵以待。这几天的战报表明，美国人所谓的局部重点进攻到处碰壁，等把他们打疼了，他们就会乖乖回来谈了。
3: 这就是伊安志刚的阵地，就是把两个猫耳洞似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八成啊！
4: 战士们，这也是因陋就简，合理避险。
3: 没错，第二天呢，敌人发现了问题，集中飞机炸塌了防炮洞，好在战士们都已经撤下来了。
4: 这个防炮洞的。
3: 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阵地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和工兵部队的专家呀，开了两天会，搞出了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4: 好是好啊。

0: 就是这个施工难度可能要比这个普通工事啊要高出好几倍了。
1: 那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一切都值得。
0: 嗯，
1: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呀。啊，
2: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
0: 嗯，
2: 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1: 我都考虑到了，不过这张图呢只是一个设计雏形，我打算呢先在一些有条件的阵地啊去试试，
0: 嗯，
1: 在实践中打磨改造，争取用1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最后的设计，然后在所有的重要阵地进行操作，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啊？
0: 但是陈哥，你得知道啊，在这朝鲜这个山上挖洞可是不容易的，他那个石头都是坚硬的，工具啊、炸药啊肯定是不够用的，找那个洪大个子帮你解决。
1: 别难为他了，把有限的运力用来运粮食、运弹药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
2: 可是我们需要的工具，敌人也未必有啊。
1: 这我都想好了。
3: 美帝
1: 扔了那么多炸弹，那炸弹皮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啊，我们收集起来那就是原料啊，在战事中间呢去征集铁匠，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队，就地起炉锻造铁锹、铁锨、铁锤等一切工具。啊，把美军扔下的没有炸的炸弹和地雷让工兵把炸药取出来用于开山放炮，
3: 这美帝的炸药啊，纯度高，威力大，好用啊。
0: 好啊好啊，要说陈赓就是办法多，给全军下文，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一边打仗一边挖这个坑道，建立呢这个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系统，这叫什么呢？这叫坑道战。
4: 坑道战不简单的，陈赓啊。

0: 刘亚楼啊，我们飞行员现在训练情况怎么样啊？按照主席指示，我们四个航空兵师先后到达安东集训，飞行员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喷气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时间平均达到了20个小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按照惯例啊，训练喷气机飞行员一般需要300个小时。
1: 美军规定更加严格，为500小时。实际上还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0: 我们现在有多少飞机啊？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1: 苏联方面同意以轮换的方式派空军支援我们，每次轮换300架飞机。
0: 美军有多少架？不是很精确的数字。
2: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飞行员训练时间不到人家十分之一，飞机的总数量也就是人家的1/3。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1: 飞机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买，可是训练一个飞行员太难了，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呀。
4: 恩来啊，说到买飞机，抗美援朝总会捐飞机运动成果如何呀？<笑>非常的好啊，全国人民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
0: 到后来，我觉得捐献飞机的数量，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
2: 刘亚楼啊，你看看，年轻的空军多受人民的喜爱啊！
0: 主席，请允许我们空军全力出击，以实际行动回报全国人民厚爱。
2: 彭总从朝鲜发来急电。
1: 李希微趁着朝鲜北部水灾泛滥，搞了一个空中绞杀战，对我们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如果我们的空军能早日上天实战，至少能让美国飞机收敛一点，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
4: 是啊，可是形势不等人啊！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是。 以弱制强，我军与美军的差距，空军也好，陆军也好，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陆军能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败美军王牌，空军也一定信。我们的飞行员虽然飞行经验少，但士气高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让我们这小牛犊啊去顶顶他纸老虎。
2: 刘亚楼，我要提醒你，美帝空军是纸老虎，也是极其危险的真老虎啊！
5: 是，战术上我们重视的，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冒险贪功啊！
2: 明白。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里霜天竞自由。告诉我们的年轻飞行员，要敢于在万里长空。
6: 与美帝拼刺刀，打出我们年轻空军的英雄气概来。
7: 是，坚决完成任务。
6: 从1951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投入反绞杀斗争。志愿军空军敢于空中拼刺刀，高射炮兵实施机动作战，迫使美军将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收缩到青川江以南。 铁道抢修部队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采取架设活动桥梁、枕木排架法和渐变线、变桥等办法，确保。

铁路三角地区等重点地区铁路线的畅通。工兵部队和在二线休整的步兵部队加固、加宽和新辟公路，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到1952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粉碎了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1951年12月，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五连班长史富民，在抢修铁路大桥时，抓住螺丝扳手连接两根异形钢轨，坚持1.5小时，使18列军车安全通过，荣立1等功或2级英雄称号。

0: regain the superiority on Korean battlefield.
1: 彭总最近怎么样？非常的好，大家这不久没见您啊，都特别的想念。
2: 真会说话，彭总，我回来了。哎呦呦，
3: 洪大个子，你是真行，不开党委会你就不回来了？
2: 林七明想叫我的脖子。
0: 这段时间呢，我这一天到晚在后勤司令部啊，我就忙死了，我没有时间呐。哎呦，哎呀，
1: 毛主席啊，对你们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来了很多封电报表扬你们，等一会儿回去给大家带回去鼓鼓劲儿
0: 啊。
2: 啊，
0: 诺，洪司令，这么久没见您啊，您都瘦了。
1: 是吗？
0: 对。
1: 洪司令辛苦，是吧？洪司令，哎，
2: 毛主席啊，这么肯定我们的工作，我们在战士就再累，那也值了。哎呦，
1: 敌人的这个绞杀战，快2个月了。
2: 嗯，
1: 那么多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可是呢，我们这条钢铁运输线，愣是给挺住了。
2: 好啊。
1: 其
2: 实啊，最应该表扬的是我们的铁道兵和工程兵。 他们现在是分段包干的，24小时轮班转不休息啊！敌人炸毁了铁路、公路，他们马上就抢救完了，根本不过夜啊！现在我们这铁道兵的伤亡啊，比前线战士们的伤亡还要大。是啊，
1: 哎，还有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当螺丝的这个石富民，
2: 哎，
1: 我看他呀。
2: 就是铁道兵的接触代表。我们的好战士多了，3天3夜都收不完呢。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叫杨连定，这个人可不得了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啊，他就是一把好手。前段时间敌人炸毁了我们的青川江大桥，就是他呀，他发明了一个铁轨上架浮桥的办法呀，在洪水里啊，没日没夜的干了30多天，终于保证了满浦线通车。
1: 哎，这个人可以说啊，在我们后勤呢是一大功臣呐，大功臣，
2: 不得了。
1: 洪大个子，
2: 再有一个月，北京就要搞国庆大典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让这些英雄们呐，作为我们志愿军的接触代表，都让他们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1: 太好了，
2: 你看看，
1: 冯总，
2: 哎，
1: 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4: 哟，还有礼物了！哎呦，洪大个子，就你懂我呀！
1: 来，
4: 趁着没开会呢，来吧，杀一盘吧。
1: 王总，洪司令员，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开会了。
2: 现在吗？
4: 是啊。
1: 哦，
4: 对，现在，保管好了。
1: 放心吧。
4: 走，
1: 哎。
2: 曾三，逃过一劫。
1: 你说什么？
2: 啊，遗憾，太遗憾了。
1: 下次，对对对，下次。

哎，同志们，都过来，咱们开个小会。大家看，这里就是文登川公路，这些就是敌人的坦克，目测得有200多辆，不过不可能同时上，公路上它也摆不下。

0: 是每次进攻，少说也有一二十辆吧。以前守阵地的时候，敌人三四辆坦克都头疼，都老费劲才能拦得住。几十辆坦克冲上来，真的慌。五十军传授的经验啊，他们是揭开盖子往里扔了手榴弹，干掉了一个英国坦克营。但是自从那以后啊，敌人坦克后都配了步兵，我们的战士是根本爬不上去的。
1: 爬上去也没有用，以前我们的战士爬上去。
2: 嘿，敌人铁王八盖锁了死死的，根本就解不开。师以千长一智，
3: 咋的？说完了吗？啊，都说完了，我说两句啊。咱们全军是没有打过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集群啊，但是咋的，这打坦克的任务落在了咱们团的肩上，那是啥呀？那是咱们团的光荣啊！
2: 怕不怕？不怕就对了。打坦克不光是咱们一个团的事儿，师长给咱配了一个炮兵团，榴弹炮已经到位，还有啥怕的？全师的反坦克装备都给咱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反坦克的火箭筒，还有他们工兵连，都听咱指挥。大家想一想，哪个团有咱阔气？
1: 那还有啥好说的？跟美国佬。
2: 掰个手腕，
4: 必须得好好掰一掰。
2: 工林，到，命令你们连夜在这些地方给我挖反坦克工事。挖过没有？
4: 没有，
2: 没挖过就好好琢磨琢磨啊！总之，挖得越深越好。他进去了就爬不出来。
4: 是，
2: 来研究研究。告诉你啊，这些地方啊，公路边上，在这些地方。

0: 再高一点，太浅了，一人高，一人高，太深了吧？我们是跟坦克打的，要准备好坦克得压上来，是。
1: 你这挖啥呢？
2: 报告，无动力炮临时掩体。
1: 挖大点吧，每门无动力炮都得三四个人伺候，你这够吗？
2: 明白了。

0: 只要进入射程，我就开炮。田丹。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救人！救人！你！
2: 大师，
1: 快点吧，主公！

了。

0: 敌人坦克攻上来了，他们坦克他们干啥去了？
1: 发射冷光炮弹，力度太小，没让敌人坦克跑那么快。
0: 团长，弗洛在这里等着，
2: 我去前面打。
0: 好，中野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大家注意，你被红色立伤了，小心跑狗。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3: 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4: 彭总，邓副司令回来了。
5: 彭总，
6: 哎呦，嗨，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5: 对呀、啊，风尘仆仆。哦，老洪，
7: 回来的蛮快呀、啊。
5: 哟、
4: 哎，邓副司令，
5: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坐得更稳了。
4: 坐、啊。
7: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的？
5: 哎呀，彭总，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4: 气啥子你气你这。
8: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5: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
4: 来，
5: 哦，谢谢。
9: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7: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5: 是，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7: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5: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10: 哦，全都在这儿了。
11: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
5: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10: 好，
5: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0: 是，司令员同志。
5: 同时啊，根据可能
12: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
5: 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 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五十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南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线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
1: 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2: 是。
3: 好，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4: 救命！救医生！怎么了？
2: 李队长，哎，好，
4: 队长，
2: 倒水，
4: 队长，倒水，队长，队长，喝水。队长，您喝水。
2: 过来。
4: 哎，医生，快！
5: 医生拿个凳子，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6: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乎我工作了啊！
5: 二少爷，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6: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5: 是。
7: 回去吧，没事。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0: 李队长，好点没？好啊，把张磊出来的电报拿来。李队长，我求你。

0: 来，这边请。嗯，
1: 彭总啊，嗯，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嗯，哎，
3: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4: 彭总。
0: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笑>嗯。
5: 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0: 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笑>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笑>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嗯，哦对，这边请来。
6: 好，
0: 嗯，这每个洞啊。
1: 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你快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陈
1: 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的。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1: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笑>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笑>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7: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动态了。
8: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9: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0: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听见爆炸声啊？
1: 是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
0: 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1: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0: 你咋来了，哥？嘿，
1: 你现在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0: 你讨厌。妈妈好吗？
1: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0: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我根本就没有轮休。
1: 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
0: 嗯，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那我就先回舞台。
1: 走。
0: 哥，嗯，金姐姐他们好吗？
1: 啊，她呀，好久不见了。
0: 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哼，
1: 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啊，培养神枪手呢。你高兴个啥？
0: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要是当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重新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1: 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
0: 我就是了解。哼，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
1: 行了。哎，春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0: 没事，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1: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0: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1: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0: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2: 郑双雪，快到你上台了。
0: 哥，我先去了。
1: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我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1: 听话啊，玩乐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嘛玩意儿！李冠福，瞎嚷嚷啥呢？
1: 郑月，你过来！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0: 双雪，到你压轴了。双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0: 双雪，双雪，双雪。
2: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3: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2: 怎么样啊？
3: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2: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3: 我只能说我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2: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3: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2: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3: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
5: 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6: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5: 越快越好。
7: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8: 彭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7: 我这叫病吗？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啊，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3: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8: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7: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先说
1: 对
7: 具体步骤。
1: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0: 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1: 来，按住啊！
2: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咱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哎，下一个呀，耿老财。
2: 哎，
1: 把袖子撸起来。
2: 对、哎。
1: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2: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1: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2: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十天。
3: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2: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哎呦，碰碰碰！哎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2: 哎呦。哎，护士长，
1: 嗯，
2: 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1: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2: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1: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2: 哎，行，知道了，
1: 回见啊。
2: 哎，
1: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4: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5: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4: 那给她用药了吗？
5: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她的自身免疫力了。
6: 哎，周瑞，不能进去，
5: 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
2: 朱生峰，
1: 小金，小雪呢？
3: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
0: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金医生，别人醒了。哎，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3: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胜风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
3: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
2: 那我走了，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嗯，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最新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4: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3: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亚三，敌军编队，航向230，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两两三明白，两两三明白。

0: 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赓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
1: 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2: 上马。
3: 哎呦，气势汹汹啊！
4: 来，连环炮，彭大个子，没想到吧？
2: 行了，彭总，厉害了，一下赢三个人。
3: 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嘛，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
4: 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3: 来来来，来来来，
5: 报告彭总，哎，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3: 这么快吗？
2: 彭总，这盘棋就留这儿，等你回来咱们再下。
6: 彭总，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3: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
2: 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你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6: 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3: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横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那也是攻防自如啊！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那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6: 我记住了，方总。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3: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7: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6: 彭总啊，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3: 好。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致死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6: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3: 啊，杨秘书。何农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8: 什么事啊？
3: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8: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没问题，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1: 先领了，哎，站一会儿，再见了。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7: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和
9: 魏楠
10: 吴国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马走
14: 周鹏
15: 石自良
16: 天地都有
17: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革命。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2: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3: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2: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3: 说的没错，
2: 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3: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4: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5: 谢谢妈妈，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4: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3: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2: 警惕？警惕什么呀？
3: 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6: 哎呀，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7: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2: 坚持住，我来了。
5: 妈妈！
7: 哦，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2: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7: 哦，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2: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5: 谢谢。
2: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5: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
8: 妈妈，艾丽莎阿姨。
2: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5: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2: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9: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0: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10: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0: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10: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0: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3: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2: 啊！
5: 啊！又来了只鳄鱼。
2: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11: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2: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5: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9: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5: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9: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12: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3: 伊莱，
13: 伊莱，
3: 伊莱，
13: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3: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11: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13: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7: 蜜蜂！
3: 伙伴们，动起来！
11: 等等，快回来！现在。 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9: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10: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9: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2: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10: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9: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12: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

0: 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1: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0: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1: 等等，有办法了。伊莱，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2: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1: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0: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1: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0: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它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1: 随波逐流。
2: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1: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0: 帕尼尾巴的形状
2: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0: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3: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0: 好的，达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1: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4: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1: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2: 帕尼。
1: 学会游泳了，
2: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1: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0: 游得真棒，伊莱！
2: 谢谢，
5: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2: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7: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0: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1: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8: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1: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2: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1: 说得对，达西西。哇哦，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滨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哇哦，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3: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1: 坚持住，小家伙，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3: 哦，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1: 西伯利亚？
3: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1: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呢。
3: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1: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3: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1: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3: 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4: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5: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6: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3: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1: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旁边是尚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2: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7: 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2: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8: 我的老天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2: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9: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0: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9: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尚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尚宝的同伴。
4: 好的，达西西。
9: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尽快赶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10: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6: 还要怎么收集呢？
2: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10: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11: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2: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10: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2: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10: 那我们来种植大叶藻。
6: 可以帮忙吗？
10: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

0: 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1: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哇哦，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2: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3: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1: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3: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2: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3: 是的，不见了。
2: 看吧，泥滩没有了。
1: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3: 嗯，谢了，伙计。
4: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5: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6: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
7: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8: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7: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8: 没有，他们在那。
7: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
0: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9: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8: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0: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6: 交给我吧。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7: 知道了。
5: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6: 好的，大西西。
3: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8: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0: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3: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哦，
0: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3: 哦，那我报名，我去。
1: 我也去。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
10: 不，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11: 圣母，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11: 哦，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戳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2: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11: 哦，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1: 好的，跟我来吧。
7: 这是最后一袋，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0: 啊，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8: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5: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9: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1: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2: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5: 这是我们该做的，上宝。
3: 哦，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5: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12: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5: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12: 干得好，达西西。
5: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1: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
13: 泥滩真是

0: 护。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1: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2: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
1: 看到什么了吗，瑞拉？
2: 哦，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1: 没事吧？
2: 没事，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1: 鲨鱼住在火山附近？
2: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哎呀，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嗯，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
3: 哦，是时候了。
2: 是时候干什么？
4: 是时候了，
5: 是时候了，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8: 是时候了。
2: 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
9: 哇哦，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2: 等等，你走错路了。啊，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这里的光线更差了。等等，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啊！我不会伤害你的。
9: 是时候了，
2: 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
9: 是时候了。
2: 你还好吗？哦，嘿，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好点吗？
9: 好点了，是时候了。
2: 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

0: 一定是在海镇中坍塌了，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有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1: 是时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是时候了。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3: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0: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
3: 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0: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
1: 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声音，
2: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
1: 以前没听过。
2: 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0: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
2: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
0: 小心熔岩。
1: 真是好险啊。
0: 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0: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是时候了，
2: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
3: 哇，喷出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1: 兔兔，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4: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2: 你感觉还好吗？
1: 太热了。
2: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0: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1: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0: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1: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0: 我的小乖乖呀、啊！
2: 我们成功了。

0: 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
1: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2: 完好如初。
0: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3: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2: 哦，伙伴们！
4: 真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0: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5: 是时候了，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8: 是时候了，
9: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0: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2: 是时候回家了。
4: 你们要回家了？是要回火山吗？啊，
0: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
2: 因为火山是家。
1: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3: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0: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远近。
14: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15: 火山喷发的场面非常壮观，卡瓦奇火山位于海面之下，它在水下发生喷发的时候，岩浆和气体会喷涌出海面。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可以啊，
2: 喂，这个可以啊。
1: 什么呀？
2: 多少钱一个？
3: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
2: 这个，
3: 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3: 敲的敲边是高音，主音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
0: 约素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3: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像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3: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因为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约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约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约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约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뺏어 방이었구나.
1: 마킹 비슷한 거죠?
0: 거의 다. 이제 이제 애들 같은 축간적으로 안 된다. 지나가 축. 지나가 때 같아서 뭔가.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蒙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排骨，这个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的漂亮的，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나는여시여시시에밖에없이아들한테아들한테캔치를끌면봐안돼내내친구들다아들내가우여러가고한게내와서동동동다나이시계가없어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技艺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决定。

向。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啊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

0: 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我是米宁镇园艺村的马亚林，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0: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伊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10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米伊镇，我就发现每次一年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米伊镇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嘛，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
1: 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

0: 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六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的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0: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1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专家，
2: 哦。
0: 瓜熟了吗？
2: 瓜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的，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的有吗？
2: 有。
0: 这个上面留了两瓜就没长大嘛，正常留下一个，你看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两个的话，两个
3: 辛苦并快乐是吗？
0: 我其实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哈，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他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两周防什么，三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着，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尼协作，我们自己也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尼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尼协作这么多年哈，学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尼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们米尼这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

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25号夜间开始，散装式弱冷空气频繁东移南下，与偏南气流携带的水汽汇合，导致我区局地雷阵雨，阵雨频发。未来三天，中高纬冷空气活动减弱，大气环流整体趋于平稳，因此全区无大范围降水，天气以多云晴好交替为主，局地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气温小幅波动，中北部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1度上下，整体舒适宜人，大气条件稳定，能见度良好，适宜各类户外出行、农业生产。28号、29号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30号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银川市区、盐池县、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降水汇流速度快，河道水位易短时暴涨，降雨切勿在河谷、河滩、低洼处停留。银川阴，21到31摄氏度；石嘴山阴，16到32度；吴中阴，22到30度。固原雷阵雨，17到25度；中卫阴，18到33度；宁东阴，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
11: 吴国
12: 王成栋
13: 葛当
14: 周鹏程
15: 周鹏程
16: 周鹏程
17: 周鹏程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
0: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1: 宁夏发布汛期安全提示，压实景区责任，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实践路径、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结合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聚力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抓实思想政治铸魂，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15五规划重点部署，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和城乡学位供给，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组团式教育帮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学保障，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科学配置资源，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凝聚起办好基础教育的强大合力。会议肯定今年以来全区公安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打防管控建同步发力，提质增效，守牢维护政治安全生命线，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发展动向，推出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和一网办、一政办、一窗办等集成服务，打通便民利民举措落实最后一公里。 要持续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完善合成作战体系和警务工作、社区工作、网格工作融合发展机制，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加强执法监管和行刑衔接，提高数字治理效能，推动全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解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治区领导朱天书、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混合纲，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找准民族工作定位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自觉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凝聚磅礴力量。李亦飞指出，要突出首要任务，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不断夯实打牢各民族共赴现代化、共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要突出以文化人全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浸润人心，体系化研究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持续增进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要突出点面结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要突出以法为纲，加强民族事务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调节关系、处理问题，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亦飞强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体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积极稳妥做好立改废市工作，确保与上位法衔接一致、协调配套。 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得到正确有效实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0: 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2: 眼下，龙德县各地冷粮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龙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
3: 和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一千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2: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俊乡。
4: 小李全程帮我们把关检疫，教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了。
5: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2: 产业稳，百态兴，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
6: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体制，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1: 近期，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宁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高质量发展、用心增进民生福祉的扎实成效。
2: 7月2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宁夏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报道了宁夏立足资源禀赋，从技术赋能提质、打造特色品牌、连农带农增收三方面发力，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成为驱动发展、惠及群众的重要产业。央视新闻联播7月25号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报道了宁夏石嘴山市以学习教育为抓手，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收集民意，办结近3873件民生实事，把老年兴趣班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务实行动切实回应民生期盼，让学习教育成果惠及群众。 光明日报7月25号头版刊发六盘山下新菌种称起致富伞，介绍了宁夏六盘山地区依托闽宁协作技术帮扶培育新菌种，发展宁夏特色菌菇产业，为当地群众撑起致富伞。法制日报7月26号头版刊发以高质效履职打好政绩关三问，宁夏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介绍了宁夏检察机关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通过学查改一体推进，以高质效履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打好民生司法答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

0: 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
1: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0: 种业博览会展会铺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百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效的选种交流场景，助力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想着直观地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
3: 7月26号，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青春默默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
4: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0: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麦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3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5: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6: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7: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0: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跟专区，上传交通票跟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为深刻汲取近期各地灾害事故教训，切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0: 提示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从严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作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区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要求各地立即加强对相关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特别是在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露营集中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为打通预警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特别强化了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信号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较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 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5号至2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八轮赛事。四场比赛过后，平罗队与零五队积分均为18分，处于领先位置。在中卫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宁东队凭借娴熟配合和高效进攻，以4-0战胜中卫队，拿下下半程首场3分。赛后，两队友好握手，展现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在固原队主场迎战零五队的比赛中，上半场零五队先发制人，率先取得2分。下半场固原队及时调整阵容，多次向零五队发起进攻，但中卫破门，最终比分定格0-2，固原队遗憾落败。吴中队主场迎战平罗队，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队以0-1惜败。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18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在整场鏖战。
3: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银川市2026年多民族一家亲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近日举行，比赛吸引了90组选手参赛，涵盖了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多个领域。选手们通过深情讲述、情景演绎、快板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坚守岗位初心、推动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我在黄河边等你，吴中市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暑期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吴中市两馆艺中心广场开唱，演出以金曲留声、岁月相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充满怀旧氛围的视听盛宴，也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非遗手工瑞绣房近日揭牌，多绣是本地独具韵味的传统非遗手艺，蕴藏深厚的乡土手工文化。瑞绣房创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共建共富模式，精准吸纳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参与生产。工坊开展免费多绣技能培训，每期50人，把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稳定指尖经济。隆德县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宁夏教约教育帮扶座谈会暨宁夏教育筑梦图书室揭牌仪式近日在隆德县高级中学举行。随着阅读赋能、师资共建、人才培育等项目的落地，将为隆德县师生搭建成长提升的优质平台。
3: 沃野涌动生机，塞上耕耘有成。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宁夏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黄腾洞、葛当、慢走、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周鹏斌
0: 头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4: 迅速的爆头，
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带。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0: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

0: 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六成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一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制 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 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接。

0: 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洼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妈，
3: 宝妈，我拿一个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本地心中明了变故有点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让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 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9: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0: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

0: 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清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
10: 龙、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
13: 周万
14: 成、
13: 周鹏、
15: 石俊良、
16: 全体首长，
17: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4: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5: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7: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就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

0: 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1: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做工技术。
0: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2: 你说你怎样？
0: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呀好，我要一把摇椅呢，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称之为大漆，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希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希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3: 光线一定要温度低，烙笔的话轻拿轻放。
1: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印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2: 感觉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1: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些名气。
2: 说我名字人家肯定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1: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4: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0: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1: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只为那一刻的凤凰涅槃。
5: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敌人终于是什么意思啊？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1: 3951搞定，西方声。4949搞定，看看你们的5977.7。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 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0、男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

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废墟级别，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 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55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
1: 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
0: 是。喂，
1: 喂，
2: 高峰亮，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是崔建功。
1: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0: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1: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0: 电台也联系不上，
2: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0: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3: 通道五号通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你们安静点。军长，你说。
1: 当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0: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4: 我会向致司申请
1: 支援，你别管了。
5: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6: 报告，是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好，我秦俊伟。
7: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4: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1: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4: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7: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4: 好。
7: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1: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7: 好，明白。

0: 哎，赵源，
1: 哎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0: 不是，真不让进。
1: 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0: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2: 指导员，
1: 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3: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3: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3: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我跟你说，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小黄蛋，这老冯啊，咱顶不住啊！金河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长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他从来不坎坷。师部派了一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报，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敌人的模式，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个珠子是谁。

0: 团长，团长，你怎么来了？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我好像上某人说，敌人从后面上来了。
1: 找个跟头手，
2: 团长，带，把受伤的、轻伤的一个帮手，都给我抬回去。
1: 是，
2: 总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1: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小杨。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这是件一命战事，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在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
0: 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在这个废墟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 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
2: 队长，简报。

0: 你们的，
1: 我是秦继伟。
2: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功，
1: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0: 电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1: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
1: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好。

0: 这都轰了四轮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怎么北大的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速速通过。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五九青交运
1: 争夺了四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
0: 我建议积蓄力量，十九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2: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1: 首长，
0: 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面，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

0: 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1: 杨德志，说，你还要什么支援？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1门，高射炮612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2: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3: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 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erve.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y took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死邓司令员调吧。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打算什么时候下锅？
4: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5: 八连都有，都别动。
4: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5: 双喜回来，
6: 没事，我先去跟连长报个信。
4: 联合部队的战士就这么牺牲？
7: 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是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我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 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

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 敬中国军队。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军长，这炮击量大，仗就打不了了，下成这样，捡起来。哦，军长，可以打，但是得看怎么打。你有什么办法？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看军长的。啊，不是，但是如果只有我和敌人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的话就先缓缓。白天打不赢就夜里打，夜里打不赢就跑着打。
1: 跑着打是怎么个打法？我跑他追，我速度快，他肯定追不上我的。我跑几步回头打他一下，然后再边跑边打，先把他累垮了再打，最后赢的人肯定是我。
2: 这就叫游击战，
1: 很好。打仗啊，不能光凭勇敢，还要动脑子。你替我去45师传个令。
3: 然后就留在他们那儿吧。哦，真的吗，军长？
1: 军中无戏言。那我是哪个连啊？你想去哪个连啊？
3: 我想去俘虏我那个连。
1: 去吧。
3: Congratulations, Commander.
4: We did it.
3: What was the original plan for Operation Showdown? 5 days, 2 hills, no more than 2 infantry battalions on each hill, no more than 200 casualties in total. And now we're trying

0: 你算了。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肠是没有下锅，
1: 还要再等等。
2: 三连已经在上面，
0: 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3: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0: 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3: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

0: 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华联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2: 报告，他去司里拉弹药的桶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0: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新入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新入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江先生，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相信我。
1: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2: 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大家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对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继续射击。
3: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2: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
1: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回去。
2: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啊！
4: 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2横道，
1: 八连都有，出发。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今晚十点之前，
1: 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2: 不行，不行，不能冲！
3: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4: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4: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不行，我是副连长，听我的，
3: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0: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Commander, 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
3: 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6: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5: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7: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4: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5: 我放心，看你的了。
8: What did you say? Why did you open fire?

0: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1: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2: Yes, sir!
3: 59.7.9高地的巴连现在到哪儿了？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连长，这按理说时间早到，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我出什么事儿了？啊？那小子，我跟人出来，你们情况？
4: 王五先，师傅，
5: 是。
4: 三号坑道。
5: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4: 段雪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5: 啊，
4: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接应一下。
5: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4: 是。

0: 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狗也都是玫瑰老段吧？那副连长，那天石建到底冲他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奶奶了吗？

0: 我们要去三号坑道，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1: 咱们最重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0: 走。

0: 喂，
1: 东北胜。哎，
2: 段先锋和巴林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东连长，听得见吗？啊，
0: 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2: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1: 是。
3: 连长，
1: 怎么样？看清了，美国鬼子。 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试证修地堡工事呢。
0: 看来段建峰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3: 没错，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0: 是。

应该就是这里，他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记住，佯攻不是真的，明白了？不真的。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呢？有，跟我走。
1: 是。接着找到没事。No one's there.
2: Chinese are nearby. The smell.
3: Thanks. Hey guys.
4: Get out of here!
5: Just go back home.
6: Yes.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
8: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9: 快走！
10: 接坑道，同志们，
9: 走！
10: 意外让带我们进坑道，撤！
9: 走！
10: 走！快！

0: 这里好坑的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险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强盗又找你们了？
1: 强盗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1: 多少？
0: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
0: 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所有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2: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
3: 就这样。

0: 喇叭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0: 我去找找。
1: 哎，
0: 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挡枪呀。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255，40087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工作。

0: 间展，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7: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腾栋
12: 葛大木
13: 王
14: 守
13: 周鹏
14: 程
13: 正良
15: 全体都有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
0: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1: 宁夏发布汛期安全提示，压实景区责任，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实践

0: 路径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结合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聚力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抓实思想政治铸魂，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和城乡学位供给，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组团式教育帮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学保障，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科学配置资源，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凝聚起办好基础教育的强大合力。会议肯定今年以来全区公安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打防管控建同步发力，提质增效，守牢维护政治安全生命线，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发展动向，推出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和一网办、一政办、一窗办等集成服务，打通便民利民举措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持续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完善合成作战体系和警务工作、社区工作、网格工作融合发展机制，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加强执法监管和行刑衔接，提高数字治理效能，推动全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解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治区领导朱天书、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魂和纲，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 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找准民族工作定位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自觉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凝聚磅礴力量。李毅飞指出，要突出首要任务，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不断夯实打牢各民族共赴现代化共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要突出以文化人全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浸润人心，体系化研究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持续增进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要突出点面结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要突出以法为纲，加强民族事务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调节关系、处理问题，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毅飞强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体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积极稳妥做好立改废市工作，确保与上位法衔接一致、协调配套。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得到正确有效实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2: 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0: 眼下龙德县各地冷凉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龙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
3: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0: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个百分点。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郡乡。
4: 小李全程帮我们把关建设，教我们科学养殖， 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5: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

0: 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赢得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1: 产业稳，百态新，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
2: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体制，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3: 近期，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宁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高质量发展、用心增进民生福祉的扎实成效。
1: 7月2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宁夏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报道了宁夏立足资源禀赋，从技术赋能提质、打造特色品牌、连农带农增收三方面发力，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成为驱动发展、惠及群众的重要产业。央视新闻联播7月25号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报道了宁夏石嘴山市以学习教育为抓手，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收集民意，办结近3873件民生实事，把老年兴趣班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务实行动切实回应民生期盼，让学习教育成果惠及群众。光明日报7月25号头版刊发六盘山下新菌种撑起致富伞，介绍了宁夏六盘山地区依托闽宁协作技术帮扶培育新菌种，发展宁夏特色菌菇产业，为当地群众撑起致富伞。法制日报7月26号头版刊发以高质效履职打好政绩观三问，宁夏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介绍了宁夏检察机关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通过学查改一体推进，以高质效履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打好民生司法答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2.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0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万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3.76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较上年增长70.3%和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4: 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为深刻汲取近期各地灾害事故教训，切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1: 提示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从严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作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

区需密集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要求各地立即加强对相关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特别是在

0: 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
1: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0: 种业博览会展会铺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500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效的选种交流场景，助力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想着直观的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
3: 7月26号，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青春默默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
4: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0: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麦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3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5: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6: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7: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0: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根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根专区，上传交通票根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7月25号至2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8轮赛事。4场比赛过后，平罗队与05队积分均为18分，处于领先位置。在中卫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宁东队凭借娴熟配合和高效进攻，以4-0战胜中卫队，拿下下半程首场3分。赛后，两队友好握手，展现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在固原队主场迎战05队的比赛中，上半场05队先发制人，率先取得2分。下半场固原队及时调整阵容，多次向05队发起进攻，但中卫破门，最终比分定格0-2，固原队遗憾落败。吴中队主场迎战平罗队，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队以0-1惜败。本轮过后，平罗队和05队积分均为18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在整场
3: 鏖战。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银川市2026年多民族一家亲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近日举行，比赛吸引了90组选手。

0: 参赛涵盖了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多个领域，选手们通过深情讲述、情景演绎、快板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坚守岗位初心、推动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我在黄河边等你，吴中市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暑期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吴中市两馆一中心广场开唱，演出以金曲留声、岁月相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充满怀旧氛围的视听盛宴，也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非遗手工瑞绣坊近日揭牌，多绣是本地独具韵味的传统非遗手艺，蕴藏深厚的乡土手工文化。瑞绣坊创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共建共富模式，精准吸纳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参与生产。工坊开展免费多绣技能培训，每期50人，把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稳定指尖经济。隆德县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宁夏教约教育帮扶座谈会暨宁夏教育筑梦图书室揭牌仪式近日在隆德县高级中学举行。随着阅读赋能、师资共建、人才培育等项目的落地，将为隆德县师生搭建成长提升的优质平台。
1: 沃野涌动生机，塞上耕耘有成。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宁夏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25号夜间开始，散装式弱冷空气频繁东移南下，与偏南气流携带的水汽汇合，导致我区局地雷阵雨，阵雨频发。未来3天，中高纬冷空气活动减弱，大气环流整体趋于平稳，因此全区无大范围降水，天气以多云晴好交替为主，局地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气温小幅波动，中北部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1度上下，整体舒适宜人，大气条件稳定，能见度良好，适宜各类户外出行、农业生产。28号、29号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30号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银川市区、盐池县、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降水汇流速度快，河道水位一短时暴涨，降雨切勿在河谷、河滩、低洼处停留。银川阴，21到31摄氏度。石嘴山阴，16到32度。吴中阴，22到30度。固原雷阵雨，17到25度。中卫阴，18到33度。宁东阴，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从7月10号到22号，短短半个月时间，三场马术赛事接连在贺兰县鸣锣开赛，包含两场国家级赛事，一场自治区级赛事。对于一座西北县城来说，如此密集的赛事安排并不多见。贺兰县凭什么能赢得这些国字号比赛的青睐？密集办赛又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现在来到了验马现场，比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今天所有参赛马匹都要先完成验马，通过之后才能正式登上赛场。那么第一次看马术比赛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感到好奇了，马也要体检吗？验马到底要看些什么呢？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0: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分组开展作业，通过扫描马匹芯片、核对马匹护照、疫苗档案及报名信息，精准核定参赛马匹身份，杜绝信息误差。此次比赛共吸引了全国30多支代表队、170多匹骏马同台竞技。作为国家级 A 类顶级赛事，本站比赛共设置了0.60米、0.90米、1.15米、1.30米及1.40米五个梯度的竞赛级别。参赛骑手需驾驭马匹，按照规定线路依次跨越全程多重障碍栏杆，不仅考验马匹的爆发力、灵活性、协调性与赛场适配能力，更考验骑手的临场判断力、应变能力与精准控马水平。
2: 你看我们现在分的是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这个运动，因为我们的规则要求的是打一杆会罚4分，这个连续拒跳2次就会直接被淘汰，就没有成绩了。摔马直接会被淘汰，用时短、罚分少者为获胜者。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东道主宁夏队在该站赛事中表现不俗，累计斩获1金2银3铜。
3: 咱们宁夏队的运动成绩一直非常不错，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两位年轻骑手袁成明、房子清领衔的青年队的这两位骑手，在多次的国际大赛和国内的高规格的马术比赛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去年我们也是代表宁夏队然后参加了全运会的决赛争夺，获得了团体的第8名，也是见证了宁夏马术运动的一个从零到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0: 一周后，全国青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接棒登场。作为国字号青少年赛事，最高级别的前3名选手可直接获得国家1级运动员称号及年终总决赛积分，含金量不言而喻。
4: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10吧。
5: 我在备战的是50厘米跟60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6: 我跟我的悟空和小魔王就是已经成了朋友和伙伴的关系。我觉得我的小马勇敢，坚持不懈，感觉见了什么障碍都要往前冲。现在配合我们也越来越默契了。
7: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0: 7月2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马术场地障碍赛压轴亮相，这是自治区运动会历史上首次将马术。

0: 纳入正式比赛项目。作为东道主，代表贺兰县出战的袁传明表现尤为亮眼，他在 0.9 至 1.0 米级别中摘得亚军，随后又在 1.20 米级别中一举包揽冠军和季军，交出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单。
1: 比较激动，比较满意。我是希望能够代表贺兰县拿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也拿到这样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
2: 现在我们的人员配备和马匹配备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基础的运动员，也有这种高级别的运动员。我们主要是以金字塔式的方式来进行，以老带新，多让主力运动员参加一些全国各大的赛事，积累经验。
0: 三场高规格赛事接连落地并非偶然，贺兰县凭什么能吸引国字号马术赛事连续两年落地？记者了解到，硬件设施、气候条件与政府保障三者缺一不可。赛事间隙，记者走进了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的核心区域，一座可容纳70匹马的国际标准马房。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地里边比较大的一间马房，这是恒温的，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包括我们进到马房，你会发现没有这么多的马，没有任何的异味。每天清晨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它清理粪便。我们整个收拾完之后会看到水是新鲜的啊，这个它的马房也是干干净净的。
0: 在马匹宿舍之外，是一个宽敞的备马功能区。赛前，教练在这里给马匹打理毛发、抠蹄、上鞍。赛后，马匹回到这里卸下行头，夏天拉到洗马区冲凉，冬天用烤灯消汗。一整套流程保障了马匹从休息到竞技状态的平稳切换。
3: 你要能看到它的几个马鞍，它的水乐，包括它的马鞭、脚凳都会放到这里边啊，进行一收理。
4: 这是专属的，
3: 对，专属的，每匹马都有这个。那你看我们的教练啊，都会进行给它，比如说抠蹄呀、梳洗打扮吧，就我们说的。因为从比赛角度来说，我们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有一项奖项叫最佳马匹形象奖。
0: 目前，宁夏喜宝马术基地已组建起自己的马术队伍，拥有从欧洲进口的大温血马，并在本地开展自主繁育。秦文君向记者介绍了一匹名叫帝俊的大种公马，他三岁多从欧洲引进时，价格超过200万元。随着比赛成绩不断提升，身价还在持续上涨。
3: 马匹呢讲的是血统，它每个马匹都有护照，能够看到它整个的它的家族史。看血统是它的基础价格，剩下呢我们要看它的比赛成绩，它做过，参加过哪些比赛，得过哪些奖项，那随之而来的它的身价就会也是倍增的。
0: 除了场地硬件之外，气候是贺兰的另一张王牌。七月正值全国多数城市酷热难耐之时，马术比赛对气温极为敏感。马匹在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而贺兰夏季气候相对凉爽干燥，适合马匹竞技状态的发挥。
5: 在七月份的话，大部分的城市它是没办法比赛的，所以说今天连续两场比赛是放在我们这里面，是对我们这个城市，包括对我们的场地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本地选手就可以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会有一些天然的主场的优势。
6: 前几届国家级马术赛事落地后，我们从安保、食宿、马队保障到应急流程都打磨得很成熟，中马协对我们的落地执行很认可。然后呢，政府全程政策托底，县里坚持以赛兴产，多部门联动保障赛事，从交通、电力、应急，到后勤都全方位兜底，办赛呢省心靠谱。
0: 比赛带来的不仅是竞技，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账。三场高规格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教练团队和观赛人群，直接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记者在赛场周边看到，贺兰县精心布置了特色好物集市、汽车展区和农特产品展销点位，观赛之余可以一站式打卡贺兰特色。同时，贺兰县还开通了赛事专属文旅打卡路线，凭赛事门票可享受景区、餐饮、住宿专属优惠。
7: 以赛事为牵引，串联商圈、景区、乡村旅游和本土特色农产品资源，把看比赛延伸为游贺兰、购好物、品特色，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游客、商贸增收，深度促进商文旅农啤酒融合发展。
6: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吸引更多优秀体育赛事落地贺兰，提升贺兰县知名度。
0: 半个月三场比赛，

兰县用密集的赛事节奏展示了自己在场地保障和赛事组织上的承接能力。连续两年举办国字号赛事，说明这座县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硬件基础和执行经验。但我们也看到，马术运动在当地的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本地专业人才储备也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赛事热度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粘性，还需要更系统的产业规划和更长周期的培育。马术能否真正成为贺兰的一张长期名片，值得期待。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特利亚德，一家本土的连锁超市里，一款来自中国的冰淇淋正在悄然占据这里的货架。把它带到这个沙漠国度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宁夏的商人何生满。
1: 这是咱们这个伊利冰淇淋啊，这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进入了沙特这个市场。
0: 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发现想要在这里做好中国食品的进口生意，挑战的不只是千里迢迢的运输，更在于赢得信任，连接起两种不同市场的标准与消费习惯。
1: 1月的话能卖30多箱吧。
0: 把中国食品引入沙特商超，意味着要同时跨越食品安全和销售渠道两道关口。对于何生满来说，多年的本地生活经验恰恰成了他将困难转化为机遇的独特优势。
2: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跟本地的这个国企央企啊，在做一些后勤物资的一个供应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奠基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基础啊。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沙特即将要开放嘛，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深耕的是国际贸易这一块，聚焦食品。
0: 何生满感受到沙特一系列改革举措正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机遇。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沙特的国民购买力强劲。据统计，2024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11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2.77万美元，但仍有70%至80%的食品依赖进口。这个巨大的市场缺口为何生满的国际贸易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 中国食品进到沙特来说呢，这个门槛是蛮高的啊。本身沙特最难的这个产品，一个是食品，一个是药品嘛，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叫 SODFDI 啊，就沙特食品药品检测局啊，有些产品需要哈拉认证才能有机会上架进来。
0: 最初的探索试错交学费，何生满一步步摸清了门道，逐步搭建起本地化团队，创立起国际优品销售平台。何生满走的这条路，一边连着中国生产线上的商品，另一边则连接的是沙特的货架。就在这一次次的务实合作中，连接两个不同市场的信任被悄然建立起来。

0: 马沙拉，
1: 马沙拉，
0: 他的多年，他的过来，他的过来那哈呢，好吧，是吧？要复杂，要复杂哈的。
2: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多，和生满分别在吉达、达曼、利雅得共配置2000平米的自由冷库和租赁冷库，为未来多样化的冷冻产品提供仓储支持。如今经过和生满的努力，伊利冰淇淋已进入了沙特3000多个销售点，白象方便面、无醇的青岛啤酒、香飘飘等品牌也陆续被他引入沙特。和生满明白，想开拓进口食品在沙特的市场，大型商超是打开的第一道门，而他正一步步把这条路铺得更宽更稳。
0: كيف المبيعات في السوق هنا حضرتك؟ واحد شهر كم؟
3: واحد شهر تقريبا هو سوف فاتوره 2000 ريال. واحد
0: بس بيشان. 这个大米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就是 Alberica， 这个还有这个啊，这是十公斤。
4: 本身我是学阿拉伯语的，我们有非常好的这种条件资源。第二点的话呢，能得到。本地人对中国食品的这个认可啊，这个事儿的话本身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通过食品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中国的一些文化。
2: 对和生满来说，大型连锁商超不只是销售渠道，更是中国商品走进沙特家庭的敲门砖。随着越来越多中国食品被引进，它所搭建起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更是一座连接中沙消费市场的桥梁。
4: 中国食品在这里大面积的本土化去做的话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沙特有上万家的这个商超，我们都能辐射得到。因为我们总部是在利雅得，啊，我们在东部达曼还有西部吉达，我们都有分公司。未来想把更多的品牌铺到沙特的商超当中，让沙特人使用我们中国品牌的产品。
2: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不断深化的今天，沙特正在推进变革，重塑经济图景。传统的石油王国已经开始向消费驱动、多元发展的经济体加速转型。一个依赖进口、年规模超数百亿美元的食品零售市场展现在世界面前，对中国企业而言，这将是一片值得深耕的蓝海。和生满的国际贸易实现了中国制造的海外本地化运营。在义乌，最牛老板娘张吉英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把雨伞生意做到了全世界。2023年底，一场数字创富的颁奖盛典在义乌举行，100分钟的直播吸引了线上50.5万人围观，400多人现场见证了60位最牛老板娘的诞生，张吉英就是其中一位。从守着1平方米的摊位，到站在数字经济的颁奖台，他用了整整30年。
5: 这一次我们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开，这次要带的样品呢，尽量带商务一点。基本上，
2: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即将开幕。张吉英特意为这场国际盛会挑选一批商务风的伞具，对他来说，每一把伞都是一次连接世界的机会。
5: 6个色全部带上。父亲把我送到义乌的第一句话，他说：“你要牢牢记住，种田不理田头，看店不理柜台。”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坚持30年如一日。其实我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把这个系列都拿上啊，这个国风伞，这是我们清代的地毯的一个花纹，它寓意着吉祥如意。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喜欢我们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东西。
2: 30年前，父亲的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5: 日本的话，
2: 30年后，曾经只有1平方米的小摊位，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楼上楼下8个店面、10个直播平台的

0: 品牌门店，但是他心中的柜台已早已经不只是在义乌，而是在热闹的直播间，在奔赴全球的展会上，在他一次次主动走出去与全世界做生意的脚步里。
1: 他是我小红书找来的客人，在德国、意大利在卖1000多的，都我们家做出去的，我们都是以出口为主的嘛。
0: 1998年，张继英接到了第一笔海外订单，这让他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为了更好地与外国客户进行沟通，他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凭借着所掌握的外语能力，他能够及时沟通，精准把握来自世界各国客户的需求。如今他的 Real Star 已经走进全球100多个国家，一把伞不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连接东方美学与世界审美的媒介。
1: 韩国每年去一次，这是我们去墨西哥的行程，在刚刚上个月去的。就是我们去展会，目的就是跟客人就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回来以后不断地发他新产品，邀请他来中国，来我们店铺看看。那我们现在要做品牌嘛，不一样，我要在各个城市亮相一下我们家的品牌，带着我们中国精神和文化走向世界每个角落。就是9月份韩国，12月份俄罗斯，看看我们要不要积极报名一起去参展一下。
2: 姐说好，那我也9月份一起去。
1: 看到金姐的那些视频，有些感染。那我们一起做起来呀，把 IP 做出去呀。
3: 好呀，其实我们很好去绽放我们自己，是最好的状态。
2: 所以自己代言更有性价比。
3: 是这样的，
2: 对吧？
1: 我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我要与时俱进的成长。做有时候一条作品100多万浏览也有的啊，不是说这100多万浏览带给我们多大的生意啊，其实就让大家知道我是做伞的，然后需要伞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我，这已经够了。
0: 张吉英用自己的形象打造品牌 IP， 用短视频连接全球客商。他说不想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在义乌，像他这样的老板娘正从传统的手摊人转变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连接人。而在宁夏中卫，另一颗连接世界的种子也正在戈壁滩上悄然发芽。
4: 明天就装车了，我再给你定一下。啊，一号车这黄彩椒是6707颗。
0: 尚金华，宁夏中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凭借多年农产品出口经验，2023年他将彩椒从山东引进至中卫柔远镇种植，并成功开拓了彩椒出口业务。凌晨2点，山东寿光一株株彩椒苗正在被打包装车，这是今年最后一批发出的种苗。21小时后，他们将抵达1300公里外的宁夏中卫。这不仅是中国地理上的连接，也是一颗种子与世界对话的开始。清晨7点，中卫柔远镇的村民们陆续来到彩椒种植基地。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种苗承载着他们增收致富的希望。
4: 2023年的10月份，柔远镇镇长带队到寿光市学习考察，当时就锁定了这个种植彩椒。11月份就在这边种植了6棚，先做了一个试验，就看这边的这个气候、天气、土壤是不是适合在这边种植。
0: 彩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育苗下地到果实成熟只需要5个月时间，拉秧以后就可以准备下一茬的农作物，被称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为了鼓励农民尝试种植新品种蔬菜，中卫沙坡头区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还配备了4名技术员分片驻地进行彩椒种植技术指导。
5: 苗子再浅了，再

0: 深了，这苗子不旺。
1: 这个基质和这个地面持平就可以，把籽叶露出地面2公分。
2: 正常我们收购这个蔬果的标准就是三星式就为标准果，四星式呢就是属于精品果，在收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达到200克就可以。再一个就是没有虫蛀过。
3: 有了技术保障和稳定的收购价，农户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0: 为啥这里种的最多呢？去年买了起了，去买上了为了小康。
4: 今天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宁夏银川开幕，
3: 而更大的转机则来自一场国际论坛。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中亚地区的果蔬种植受到一定影响，因而形成了对进口果蔬类商品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尚金华意识到中亚作为一带一路首创之地，势必会成为果蔬进口的蓝海市场。在银川举行的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上，尚金华成功地把自己的判断转化为行动，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下1200吨彩椒出口协议，实现宁夏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突破。
5: 因为你从这里到这个霍尔果斯，反正中亚是一个必经之地啊，它也不多劳碌啊。再一个，宁夏的一个高寒冷凉气候，昼夜温差比较大，7月份种植，10月份收获，在高温棚里面的，现在目前只有宁夏中亚。
6: 像今年这边的是种植，这是1000亩，这量也有了，就跟你们政府那边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政策，好的政策。
7: 好的政策有，
3: 种植规模的翻倍，收益的增加，不仅让尚金华看到希望，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7: 必须的，
8: 因为你们这个也是新备案的基地嘛，平时的这个管理啊什么还是要更加规范一些。
5: 这您放心，我们公司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体系来做的种植。
9: 其实我们这边海关呢有一个 TIR 国际公路运输模式，它的这个模式的通关手续会比较更加便捷，运输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中途呢你是不需要去再倒装再卸货的，可以直达你的目的地。
3: 中卫彩椒能否保持新鲜状态抵达远方餐桌，是尚金华一直以来最担心的问题。如今反季节蔬菜跨国运输的难题，因稳定的冷链与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一车到底全程不换装的优势得以破解，确保了这份新鲜完好如初。
5: 是这个宁夏中汇农业种植五彩椒做这个出口，现在主要是往这个哈萨克斯坦。
3: 在第7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尚金华再次把握机会与新的合作伙伴达成协议，为彩椒产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从山东的技术到中卫的土地，再从中国的田间到中亚的餐桌，尚金华用一株彩椒串联起的不仅是中国东西部的发展，更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需求的纽带。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无数像何生满、张吉英、尚金华这样的创业者正把中国的产品运往全球，也将世界的机遇带回中国。他们日复一日的经营中，生意的边界不断在拓展。透过这些普通生意人的身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与世界深度互动的中国。新的故事将在与世界做生意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明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从闽宁协作、共富实践、乡村文化振兴，到工业科创、民生服务、生态保护，全方位记录塞上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梳理央媒笔下的宁夏发展实干新答卷。
1: 7月17号，人民日报推出整版报道《闽宁协作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通过施志雄、李家伟、林占西、李辉钦、马雅玲五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真实故事，分别从电商助农、水务建设、菌草产业、基层宣传、特色果蔬种植多个维度，生动展现30年来闽宁携手推进共同富裕的丰硕成果。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文章，讲述20余年间福建教师与大学生志愿者持续援宁，通过输血加造血的方式，把先进教育理念带到西海固。这场代代接力的教育帮扶，不仅改变了无数西海固学子的命运，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持久的内生动力。7月19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以人民为中心，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2: 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3: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7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在黄土原上感悟同心的力量》。文章以宁夏中部干旱带同心县苍茫厚重的黄土原地貌为开篇，深挖同心地名承载的红色历史、民族团结精神内核，结合重走斯诺探访路线的实地见闻，解读这片土地传承至今军民同心、各族同心的精神底色。7月20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文学成了他们的铁杆庄稼》，走进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聚焦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讲述文学深度融入当地乡村生活，既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涵养文明乡风，也见证西海固物质与精神面貌的双重蜕变，展现极具乡土特色的大众文艺风貌。
0: 宁夏立足能源禀赋优势，持续推动煤化工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硬核发展成效频频受到央媒聚焦点赞。
1: 7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煤制油化工领域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成立。
4: 该实验室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承建，聚焦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覆盖原料管控、生产过程、终端产品、低碳能耗、安全环保、质量分级的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重点攻克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卡脖子技术，并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
1: 7月20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全球最大煤制油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运。
2: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1: 7月16号，中国日报头版整版报道，一声号召10年作答，以国际化视觉语言集中呈现宁东10年发展成就和新时代新气象。宁东10年既是一个园区的成长史，也是一条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7月18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煤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盛夏时节，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入眼即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黑色的煤炭经过气化、合成等多重工序，转化为聚丙烯、聚乙烯等产品，煤炭价值链不断攀升。今年上半年，公司化工产品销往44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出口量同比增长98%。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安。宁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厚植生态底色，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喜人。一系列扎实举措与亮眼成果持续收获多家央媒深度关注。
1: 7月17号，经济日报刊发《戈壁滩上建起和美乡村》，报道了同心县河西镇同德村聚焦枸杞、养殖、劳务、光伏四大产业，构建党建家产业发展模式。2025年，该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650元，村集体。

0: 经济收入134万元。7月15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发宁夏贺兰调配盐碱水循环利用，盐碱地养出花鲈鱼。
1: 这里是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此刻在现场有一批新成熟的花鲈鱼正在陆续装车准备销往市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10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
2: 曾经这里的盐碱水盐度含量高，既种不出粮食也喂不了牛羊，而如今天然具有一定盐度的盐碱水经福建专家的调配后，让海鲜也能适宜陆地养殖。
3: 我们要把硫酸镁、硫酸盐含量要降下来，把钙、镁、钠这种有益的含量提高。
2: 宁夏青铜峡的郑闸村正在收的小麦品种叫宁春69号，它的麦粒呈黑紫，富含花青素及锌、铁、硒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通过深加工，可以制作功能性主食、休闲食品，还可以用于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
4: 我们今年选择这个紫色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1100斤左右，每斤价格比普通的小麦高1至2毛钱，一亩田的收入将近达到1500元左右。
0: 7月2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技能夜校开课，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5: 在银川市兴庆区一家职业技能学校课堂上，学员们正认真聆听人工智能课程，老师围绕基础理论、实操技巧和应用前景等进行细致讲解。这些课程面向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6: 讲解通俗易懂，所学文案 AI 制图技巧贴合工作，实用性很强。
5: 为更好搭建技能培训的供需桥梁，宁夏日前发布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重点涵盖养老护理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内容。据了解，宁夏计划利用3年时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万人次左右。
7: 这个重点培训任务清单呢，也是主要围绕我们自治区6大产业展开的。整个就业市场呢，对就业者的这个技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而且更新迭代很快，主要是要提高我们就业从业者的这个竞争能力。
0: 7月1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远警惕又从容，华北豹一家四口山道遛弯。
8: 画面中，在几名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前方，这只成年华北豹正在山道上从容前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成年豹的前方还出现了3只幼豹的身影。发现后方有车辆驶来后，成年华北豹瞬间警觉，频频回头观望，驻足警戒。为避免惊扰野生动物，拍摄者所乘车辆始终与华北豹保持安全距离。不一会儿，可能出于避险本能，成年华北豹纵身跃入路旁山沟，3只幼豹也跟着相继消失在山林之中。华北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六盘山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区已监测到华北豹35只以上，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0: 7月1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羊下山觅食纳凉。盛夏时节，贺兰山成群的岩羊离开高处岩壁，陆续下山避暑纳凉，休闲觅食，休憩。
9: 文脉赋能，产业聚力，民生暖心，生态增色。连日来，各大央媒的集中报道，全方位定格了宁夏在协作发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亮眼成绩。塞上大地正以实干笃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小婷，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小婷，我知道你很爷爷奶奶。 没有，这让大嫂看着了，这不更恨？快，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 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
1: 小婷，你比姑姑强，我会护着你的妈。
0: 孩子，走。孩子，过来。
1: 我的脸还红吗？
0: 好多了。
1: 然后告诉哥哥。

0: 同志们，我先走了啊。
1: 哎，我也走了，老师们。
2: 张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3: 马上走。
4: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2: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图南小丁啊成绩这么好呢，你这榜样做得太好了，我们自愧不如呀。走了。

0: 哎呀，我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
1: 嗯。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杰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我和玲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玲姐把她和她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哲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得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哲知道知道。
0: 嗯，动哲什么不知道呀？
3: 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4: 王勇，你这东西。
3: 我这东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言，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4: 哎，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该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5: 你把刀放下吧！
3: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啊？这是我的房子，我不愿意让谁住，谁就不能住。
4: 哎呀，哎呀，晚上这个天
3: 气太热，
4: 回吧回吧，
6: 千万别把刀放下。
4: 休息吧，
7: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8: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7: 给！
9: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8: 啊，我不知道。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10: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11: 咋了？谁动刀子？
9: 没，
11: 干嘛呢？
9: 没有，倒没有，
10: 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11: 没有，
10: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11: 是吧？
9: 没有，
11: 王勇跟我走一下，走，
12: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啥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11: 动手，走，
12: 我没有动刀，为什么跟你们走？
13: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10多个知青的子女， 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4: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5: 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啊。
16: 是啊，

0: 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 主任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嘛？
2: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

0: 张书记，昨天晚上炖包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1: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隔壁的两家啊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2: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3: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英。
4: 这怎么回事？
5: 那谁？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哎，
5: 走了。
6: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0: 我暂时挪院墙。
7: 那林工的意见呢？
6: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5: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6: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5: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7: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5: 林姐你怎么知道？
7: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6: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得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
5: 啊。对对，
7: 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6: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7: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6: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网友说好，画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8: 林工，你量的准不准啊？
9: 啊，哼，
6: 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9: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5: 是。
6: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9: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5: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六，
9: 小心一点好啊。
5: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7: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9: 拿杯水。
8: 拿尺，好好干啊！

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刻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辄去打电话。

0: 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父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杜南，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种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蒸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妈妈，但我要你知道，你爸爸、姑姑可以怨你妈妈，鹏飞可以怨你妈妈，你不能。你妈妈蒸的是你和小婷的水，
2: 大爷，在院子里加饭，你不能占了通道的地儿。你这个话说清楚，
3: 小爷，
2: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到了？
4: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不是占了通道的地吗？
3: 住住住！
4: 我
3: 说你没事吧？
4: 我就放。
5: 哎，苏南，哎，珊珊在吗？在你们院吗？
3: 珊珊，
5: 啊，
3: 她不进来吗？
5: 啊，
4: 不好走路，就你吃多，像不像我？
5: 那个，黄叔叔找找，黄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4: 你帮我赶快！哎呀，这么一点点的地方，还让我认识？

0: 陈长杰，陈长杰，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陈长杰，
1: 你爸找你呢，咱们回去吧。

0: 庄可南。
1: 啊？
0: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以后看杂志只能向你借了。

0: 善言姐，中专我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中专挺好，我爸也这么说。
1: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0多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来，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你妈妈去世后，他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他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他捧着个烂苹果。 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我不怪他。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了。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得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
3: 就是啊，
4: 你就说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手拿把掐，喝一点。哎，快来快来，
3: 林工，宋姐，
4: 林工，
3: 小燕呢？娘搬来也不一个地方，现在房子盖好了，请你们进来坐坐。
4: 哎，
3: 请来，
4: 请坐。挺干净的，
3: 请坐，请坐。
4: 吃糖啊，刚才
3: 行行，好来。
4: 关键吃糖，吃糖。
5: 坐，林工。哎，我坐。给我吃。没事。给盛饭吃。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呢。我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
6: 我就放屋里了。啊，亲亲和他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哎，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
7: 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亲亲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
8: 啊，那你们。
7: 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6: 我后天就回新疆了，粗票已经买好了。慈亲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可以安排王芳一个临时工作，这样王芳就可以留下来陪青青了。
7: 反正不管我能不能留下来，青青是一定要留在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
6: 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
7: 一等也是好几年。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5: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吃米糠，守的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 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9: 哎，接着，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
1: 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还奖了个搪瓷缸呢。
3: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带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翻过。
4: 我不信下雨怎么直播、
3: 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布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1: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3: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1: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3: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1: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我最爱唱《紫竹调》。

0: 林总，是我。啊，
1: 哎呀，韩厂长，你怎么？哎，
0: 我夫妇去加速机厂找你，可是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没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啊？
3: 啊，对对。
2: 这是哦，
4: 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1: 哎，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1: 不，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节目
0: 好。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就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您不用再托车过来，您只要星期天到厂里指导一下就好了。每天的工资算100元，如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啊，还有额外的奖金。
3: 哎，这是我爱人。
0: 哦，你好你好。
5: 安厂长好。
3: 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
0: 哦，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好，
5: 哎，慢走。
0: 哎，好的好的，
3: 我送你。哎，安厂长。
1: 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帮你跟他说说。
0: 行，那我就先走

0: 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咱们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2: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啊，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2: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林工，我们不是说
2: 这个。再一个，
4: 喝点汤吧。小雨身无风，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母。哦，那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
2: 那就行，我就不留你们。
0: 先走了，师总。
5: 哎，林工啊，您帮我和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贸易单子，但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2: 好，慢点，慢点，别摔着啊。
4: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打毛衣挣钱，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
2: 那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这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
4: 那你去吗？
2: 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4: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出两个孩子。
2: 你真是不现实的呀。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说玲姐那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4: 那玲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的。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 我要挣大钱。

0: 你星期天我出去一趟，你去趟安长那。
1: 和新航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妈，
1: 楚楚，你回去吧。
2: 小丁可想你了，他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1: 小婷，
2: 要不然回屋吧，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双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双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1: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3: 这招得灵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1: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4: 林有芳，我在对林董哲的阶级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了调皮捣蛋，成绩一下降，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啊！
2: 听君一席话，胜读

0: 爸，
1: 爸，
2: 叔叔，
3: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哎。
0: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2: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3: 都是林工一个人干的。
0: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3: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0: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我妈说让我买150斤。
3: 嗯，挺好的。

0: 爸，鹏飞2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爹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 阿爹阿婆也知道了，阿爹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我说我跟妈妈。阿爹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2: 买什么馄饨？小婷，为什么不愿跟爸爸？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爹阿婆家住。
1: 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
3: 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1: 宋爷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来，宋阿姨，行不住了，赶紧点，能坚持住啊？
2: 马上到了，
1: 不用，不用，咱坐里面，你们烤休息一下。
0: 这，
1: 先放下，先放下，
0: 放中间，放中间，
1: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0: 怎么样？
2: 凉了。
3: 哎，这一插上电子能凉，这多快啊！
2: 动辄，
4: 哎，
2: 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
4: 哦，
3: 哎，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十根绿豆的，十根牛奶的，吃完再买。
2: 啊，行，去吧。
5: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3: 哦，好好，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了。
2: 哎，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婷。拿，带上，去吧。
6: 谢谢阿姨。
2: 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深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
7: 人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2: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
7: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
2: 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7: 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
2: 嗯，
7: 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
2: 哎，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7: 你给动辄也订一瓶。
2: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7: 订一瓶，
2: 订两瓶
7: 啊，
2: 牛奶美容，动辄一瓶我一瓶。
7: 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
2: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7: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
2: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7: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2: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呀？
7: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楠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
2: 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苦水。
7: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童楠上大学，深山中专，
2: 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7: 我那天啊，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

0: 阿梅说本地孩子她不管，农村孩子她反对。
1: 那珊珊呢？
0: 应该没有吧，她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了，挺勤快的。
1: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啊？老吴家不是有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
0: 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了，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
1: 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
0: 不说别的，王总家那王芳带着周清辉是鸡飞狗跳，家宅不宁。玲姐，图南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
1: 知道你想问什么，
0: 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
1: 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家，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
0: 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0: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童男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1: 来给我，再去给你童男哥盛一碗。
2: 哦，
0: 莹姐，我点绿豆汤消消消消火啊，
1: 咋香呢？
0: 图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1: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0: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
3: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4: 有初步的意愿吗？
5: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3: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嗯，
4: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5: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4: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1: 李东哲，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6: 我把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4: 同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6: 如果第一志愿报了，学校的金科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0: 参
2: 们院派一个代表就够了，
4: 不给别的系录取。
7: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8: 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7: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9: 林东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7: 这瞎胡闹吗？
8: 运功。你的意思是，
7: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8: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7: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8: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7: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收废纸，旧铜矿铁，收酒瓶。收废纸，玻璃瓶，旧铜矿铁。
1: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了！我们院子里有孩子上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2: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
1: 你这段时间就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2: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2: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
2: 啊，不来了，不来了。
1: 哎，不许再来了。
2: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林姐，
3: 慧云，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1: 我跟吴峰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

0: 柯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
3: 累了吧？
2: 啊，都给不说话，
3: 说
2: 给爸爸。
0: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2: 站站站！
0: 考上了就好。
3: 钱，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把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3: 手来了，哎呀，好，放
4: 着。谢谢。
3: 累吧？快点，快。
0: 叔叔，还有酒。哎呦，
4: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去喝酒。
3: 来来来，啊。
0: 考上了，
4: 你呢？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太好了。
5: 妈，哎，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6: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6: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的，轻松的。
7: 哎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5: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6: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4: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
1: 哎，你提醒我，炉子上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
0: 哎呀，别胡了啊。柯南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6: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8: 王普南，电话
6: 来来了。哦，接个电话。
1: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4: 我来。
9: 哎，你说
10: 哎呀，
4: 2毛钱呢？
9: 真是啊，老板真有出息啊！咱们小将俩凑个大学生吧，
4: 来来来来，
9: 不，哎呀，这种，
4: 哎呀，干嘛呢？
9: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4: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

0: 色弱。
1: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2: 他能见同济吗？还有学生。
3: 哎呀，你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4: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负担。
3: 同仁，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4: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哪儿啊？
1: 厂里边有眼科，应该有扫描检测卡，我去借一份。你跟小婷在家陪着东南吧。
2: 612。
0: 812。
2: 98。
0: 对。
2: 五角星。32。
0: 86。
2: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0: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1: 东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上大专了。
2: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1: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2: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68。
0: 6098。
2: 四个原始啊，两个角，四个圆缺，两个角，6098。
1: 小鸟，
2: 熊猫。
1: 哎，不无言，
2: 谢了。

0: 903。
1: 908。
2: 三个元首，一个将领。
3: 那喊你妈。
4: 饭还有一会儿。那还想背图片？
5: 对，还想跟着。
6: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托来抓紧时间过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
6: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拉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4: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6: 没事，就先咱们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就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搬到这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图南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咱活动比晚活动强。
4: 嗯，好。

0: 你送点冰镇西瓜。哦，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谢谢林工，不急，我不急。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1: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0: 对呀，有学上就好。
1: 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个牙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见老师啊。别紧张，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同志，
1: 哎，来了，
2: 哎，
1: 才来呢，吃饭没？
2: 啊、哦，还没呢。
1: 我冷的手串都不买。哎、走，
2: 你看我，
3: 是要
2: 怎么了你？
3: 没带饭啊？
2: 哇、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3: 哎、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3: 你没事儿、啊、哈？
2: 没事。
3: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2: 哎。
3: 请进。
0: 哎，好。嗯。
3: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哎，
3: 宋
0: 老师好。
3: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啊，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

0: 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兔奶，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兔奶，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了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2: 庄兔奶，啊，我知道你，啊，快坐下吧。
0: 老师，您知道庄兔奶的名字？
2: 嗯。
0: 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2: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子，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兔男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呢，这个
1: 熊猫，
0: 这个
1: 6098，908，
0: 这个
1: 812，
0: 这个
1: 98，
0: 这个
1: 五角星。
2: 行了，兔奶，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张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童男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田，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心，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燕池叔啊，有人吗？你们两个一个是巷口，来三轮车，一个是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燕池叔，啊！

0: 不能动。
1: 没事
0: 吧？
1: 没事，没事。
2: 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挂点葡萄糖。
1: 小腿没事，幸亏动症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
2: 你照顾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
1: 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2: 现在就不没事了吗？
0: 阿青，索阿姐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了粥。小婷，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宋阿姨还用灵动折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0: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
2: 来，
0: 爸。妈。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作业了，我在这儿守着妈跟小婷。
2: 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0: 好。
3: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2: 对不起。
4: 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2: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恭喜竹南考上同济大学。
1: 你们家竹南厉害，这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2: 同济大学厉害，
1: 林姐，恭喜恭喜啊！
3: 哎呀，
4: 希望考上同济大学就。
1: 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100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吸血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帝，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伯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祖父孔宪高带着家人宦游各地，孔伯华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祖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个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排着队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0: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侍立在侧，以便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1: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0: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世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0: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易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4: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找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0: 孔伯华正式学医，十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汇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4: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0: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失，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1: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朱湖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因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春仁、蔡秋堂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0: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变医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易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100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5: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0: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2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

0: 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由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1: 但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了很大的熏陶。
0: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2: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3: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2: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五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2: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0: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4: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间，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0: 湿热邪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5: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的因素，这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0: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泻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3: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那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呢，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0: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 原来陈伯雅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雅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诊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1: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0: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6: 北平外城官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0: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官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7: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下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华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0: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仙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仙石斛、仙茅根、仙荷叶、仙薄荷，甚至仙藕、梨皮等，这类仙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心散之品，是治疗瘟病的常用药。
2: 这个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仙药，他在杨梅如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仙药。
0: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8: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改初期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0: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炼炼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益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任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任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4: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0: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出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至宝丹，配伍鲜石斛、鲜茅根等鲜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5: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0: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提名不君守庐，而自号不君守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守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守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已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6: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像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 还要探讨医理。
0: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9: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1: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0: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壁立千仞，砥柱中流。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

0: 是耄耋之年的孔德庸先生。
1: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2: 作为孔子后裔，有出息。
0: 孔德庸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5次大修《孔氏家谱》。
2: 这就是大通户里边了，这大通。
3: 大通户，
2: 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1: 孔伯华先生是凡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0: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庸，只身来到北京。
1: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0: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庸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1: 住院呢，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0: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庸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1: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0: 孔德庸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庸的病情越发严重，
1: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0: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他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1: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0: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庸睁开了眼。
1: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的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借着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啊，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0: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3: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

0: 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1: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2: 刘步阳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1: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1: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3: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1: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 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现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

0: 柴交手伤寒，左细云任教金贵，张菊人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1: 我爷爷任圣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2: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灭经，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学以致用，肖龙勇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种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疑似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三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十一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3: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4: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5: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4: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6: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7: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恶语。

0: 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三迁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1: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2: 孔伯华、施静默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3: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4: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

0: 三月十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尽之志。”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夜当心。”
1: 我祖父有五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2: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0: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4: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5: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与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0: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

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这里天空触手可及，大河还是最初的模样。这里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也是三江之源。人类的想象永远无法超越青藏高原本身，它由自然创造，也让万物共享。在这片高原的东北方向，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我们的青海。三江之源是人们对青海的标志性认知，地广人稀是我们对青海的初始印象，但是更多的是好奇，这究竟是一处怎样

0: 四月，中原春意已浓，青海西南部的高原冬景仍盛。家住玉树囊谦卓小乡的昂曲一家人，生活节奏随着气温变化。昂曲和妈妈泽中正在为家人准备早餐。
1: 哦，大用口开了的叫羊蹄子了。啊，本来整个一份汤锅了，那拉干啥？那拉干些的用口，我们干干啥没了？

这种长得像萝卜，名字叫圆根的植物，是高原居民用来预防高原反应的植物。过去，藏族人把高原反应称为种山毒，在转山的时候会带着干岩根咀嚼。

在昂曲家，吃盐根则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艰苦，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期待的日子临近了。

0: 上面去。
1: 妈。
0: 啊。上面的妈妈上面的。
1: 妈。啊，大哥是啥东西？
0: 妈。啊，产权这边领导来去看了，那他就把这亩地留过来，那个叫我们先说啥了？
1: 妈妈。
0: 啊。说啥了？
2: 那啥嘞？
3: 不只是小孩，爷爷所说的滑冰比赛其实是整个卓小乡的盛会。每年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候，乡亲们都会举行一次妞嘎比赛。据说今年的比赛不仅是竞技，还要选出最美妞嘎。妞嘎和藏语的牛粪发音相似，它是高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按照中国通用的海拔划分标准，玉树州全境有超过99%的地方属于超高海拔地区，囊谦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是玉树海拔最低的县。这里气温严寒，树木稀少，再加上草原面积广阔，运输不便。牧民们通常把牛粪捏扁晒干，用于保暖和当作燃料。干牛粪储存的多是治家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通常情况下，昂曲每天自己上山，花费3至4个小时，能够捡10多公斤牛粪。眼下因为要准备滑冰工具，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劳动。
4: 你要起来就洗澡，你要给起来就来
5: 你干
4: 等你啊，叫我来，你要干来你老姐超越累累，你往那头爸来就来，等你娃子们打要牙膏都来打打了，靠我老朋友叫我靠面呗，打单位打瓦克，对我呢，等你娃也不来过来，你家也不来过来，上家下家也不来过来，洗澡。
3: 午后，天空飘起小雪。孩子们更加兴奋，经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昂曲和丈夫开始制作冰车。与北方所有地区的冰车都不同，妞嘎的全部原料就是牛粪和水。

新鲜的牛粪加水搅拌，塑出基本的形态。此时此刻，爸爸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最伟岸的人。相比昂曲和丈夫为孩子们准备的基础款，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准备了一个巨无霸。这是一个用将近50公斤新鲜牛粪分批搅拌、多次塑形得到的牦牛同款牛嘎。平时沉默少语的爷爷为此偷偷忙碌了小半个月，他对这个牛嘎在选美大赛上夺冠很是期待。

0: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对爷爷来说，为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的行动，胜于一切言语。与卓小乡相邻的觉拉乡，此时是另外一番景象。高山阻隔，即使交通已经很发达，从卓小乡去觉拉乡依然要绕行囊谦县城。自然条件的特殊，让互为邻居的卓小和觉拉在交通方式上各有特色。气温转暖，解冻的河水唤醒了整个谷地。沿着扎曲河向东，觉拉乡的智华吉尼玛决定制作一艘新船。智华在藏语中意为划船的人，这个名字是智华吉尼玛家祖辈们靠牛皮船摆渡为生的烙印。为了成为优秀的摆渡者，智华吉尼玛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一艘牛皮船至少需要四个人同时制作。老师智华嘎索决定加入智华吉尼玛和徒弟们的工作中。牛皮船的骨架由附近山中的柏树和松树连接制成，柏树需要提前用水泡软，而松树则需要削成立方柱。制船的工匠们将牦牛皮放入水中浸泡至柔软，然后用牛毛制成的毛线缝补牛皮上的漏洞，四张完整的牦牛皮才能做出一艘牛皮船。
1: 哦，那是大，这去哪能着哩？蹲着危险呢！哎，人家那做个那个可爱的，搞着人家吃压线的，等你。最好坚持住，这下面的慢慢的爬上去哩。再看就没听着听到了，听住了做个没个上过了哩。没上过就做个那里打方向打。

三天之后，新船制作完成。智华吉尼玛决定带领徒弟们到附近的河中试划。新船下水，在村民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这艘船将会负有摆渡生命的责任。

哀丧是藏族古老的祈福仪式，在藏语中，丧有洗除、消除的意思。智华吉尼玛希望一切顺利。在水流湍急的扎曲河中，牛皮船十分难以掌控，要想学会划船，还要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为，控制方向。智华吉尼玛像当年的师父一样，一直在岸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学生。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吉尼玛和嘎索急忙将船拉回岸上。扎曲河是澜沧江上源，河岸边的布韦村制作牛皮船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在过去，缺乏造桥技术，原料运输困难，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扎曲河也成为过往商旅无法逾越的天堑。沿河居住的9户人家就把牦牛皮做成牛皮筏，帮助整个村落的居民和往来客商送人运货。智华家族几代人都曾撑着牛皮船在扎曲河摆渡，如今扎曲河上已经建造了桥梁，牛皮船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见证着那段往事。智华吉尼玛守着智船和划船技艺，就好像守着扎曲河谷的古老秘密。

0: 在青海东南，果洛州作为神山阿尼玛卿的故乡而被人熟知。据说果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首领在部落斗争中反败为胜的事迹，虽然传闻难以考证，至少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位于果洛州东南部的斑马县与川西地区接壤，马科河的狭长谷地和青海最大的原始森林使这里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留存在峡谷里的古老村寨更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时刻引人注视。
1: 有吗？你看一下有吗？能看到吗？有吗？
0: 斑马县媒体的记者曹明凯多年来一直对斑马境内古村落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灯塔乡采风，通过飞行器拍摄到了一大片藏式碉楼。
1: 放在这个超级了，我在这边了。
0: 经过初步考察，曹明凯发现沿着马科河超过80公里的峡谷中有许多碉楼，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疑问：是谁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建筑了如此多的碉楼呢？经过多次探访和研究，这个谜题逐渐解开。马科河流域有人居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了明朝末期，长期的战争和部落斗争让这里的民居逐渐被改建成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式样。如今曹明凯已经成了碉楼的推广员，每逢有

0: 外地的客人来斑马线，他都要带他们去看看碉楼。
1: 你看，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啊，碉楼里面最高的一层，四层、三层、二层的比较多，这是四层。这个同时也我们经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考证啊，这是咱们三国的一个部落这个头人古罗纳哈泰的棺材，大概距今的话就是400年了。
0: 这个四层高的碉楼是乃亥泰棺寨，位于斑马亚尔唐乡，是明末时期当地最大的土司果洛乃亥泰土司曾经的居所，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就咱们进去看一下啊，何老师说对。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碉楼啊，斑马碉楼，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宽，上面窄，互相之间就是挤压的比较结实的，比较稳定。
0: 传统碉楼是木石结构，峡谷里面积广大的森林和河流搬运的石块提供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碉楼的外墙普遍较厚，从底部到顶部厚度逐渐降低，这种建造方法叫做收分。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这种结构降低了建筑的重心，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1: 进去小心啊，台阶，台阶还是有点陡的啊，是吧？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是吧？咱们所谓的三把锁，这是第一把，这个这上面，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树的这个粗度放在这，然后第二把从这擦过来，这是第三把，第三把有点特别。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就一路可以打开。这个第三把呢，几乎是在二楼主人，通过主人他放下来。这个、他要是平时他就放下来的话，那你这两横一纵，这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即便就是说这两个你打开了，有这一根柱子顶着这，你还是很难开的。从外面往里进是很难进的。
0: 三道门锁加上厚实的木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1: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好上岸。侧点。
2: 可以看到
1: 有无损痕迹。这个楼梯我们当时也没动，还就是原来这个房屋里的楼梯。这就是上到二楼。二楼的话基本上就是等次稍微高一点能住的。你看到二楼以后，就发现啥了？你看有这种小孔，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咱们刚不是在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孔是个这么个小三角口，感觉它是直的，是吧？实际它斜的。为什么是斜的？你从这往下看见了很清楚，我从这射箭干啥都比较安全，至少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是吧？在下面想射杀我是很难的，几乎没有可能。
0: 关寨二楼的通风孔主要用于防御，孔身被设计成倾斜的样式，敌方的弓箭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而己方的弓箭手却可以调整角度对楼外的敌人发起攻击。
1: 咱们这个地板你看，一楼二楼全是土地，是吧？土的，这你看就已经有铺上木地板了，这样子的话你坐在这上面又防潮又保暖，坐起来也比较舒适嘛。
0: 关寨三楼是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1: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这个灶具，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那烟怎么排烟呢？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等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换气扇一样。
0: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可以保证安全。
1: 梯子是这样上的，这个梯子不是这种这样上的，这样上就到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而且也很难上。这个梯子是这样上的，整个脚就踩上去了，就很安全了。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它这里有个抓手，借力的，抓手，你看，扣着这，看到吧？
3: 是吧？
4: 让手抓得会更稳。
1: 哎，更稳更稳。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这个侧身，这个手勾的这，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解放了，解放着这个手可以提东西，可以背东西，哎，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很稳当。好，你上一下试试，哎，一定要侧身抓，你上手注意安全啊。哎，对，就这样，对，右手用力，对，身体放松，垂直，身体与楼梯台面一垂直就比较好上。这是三楼晒坝晒粮食的地方，像这个杆杆和这个里面的这杆子都是这个晒这个青稞的，搭到这里。搭这里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本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青稞下来以后他不会全部收了，像咱们内地一样的话会把青稞全部收完嘛，然后他会去收益自己吃多少他磨多少，剩下的他就晾到这，晾到这有啥嘞，小鸟可以吃一半，人可以吃一半，这就是和谐相处嘛。像在这一层啊，几乎就是这个劳作区了，这边是放粮食的，打粮食的，然后那边呢是咱们这个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编织绳子啊，这几个区域。
0: 客人们常常感慨碉楼历史久远，而曹明凯更惋惜有些碉楼已经残破的痕迹。在马科河流域，像这样的百年碉楼还有许多，他们大多数都已无人居住，只有极少的工匠仍在修复他们。曹明凯不希望这些碉楼就此消亡。2023年春天，他来到灯塔乡，寻找一位碉楼保护者，果落折球。
1: 他这房子是他当年自己的，家里人吧？
5: 家里人。
1: 行。
6: 出土呀。
7: 2000年，刚80的时候出事。А та чин магазин кору лахтар вазри мо магазин та дости кини та то так ти дешка манга лихи то мо та на ся нил кала хванди то кати джиктан калешка。
0: 迎接曹明凯的是果洛哲球的儿子果洛家宝，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修缮的工作，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正当曹明凯倍感失望之际，果洛家宝说他父亲有一位徒弟马干巴马家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果洛家宝建议曹明凯前去寻求他的帮助。
6: 就这家，
1: 这家，
6: 好了，松，帮忙接。
8: 喂，
9: 怎么了？
8: 怎么了？
9: 锅子爸爸。
8: 好嘞。米子爸爸。怎么怎么？
9: 怎么怎么？你干？
8: 我接上去嘛，干你红酒，多是这个例子哦，个在杭州控制哦个。
9: 哎呀哎呀，控嘞控嘞。
8: 呀呀。
0: 马干班马家正准备去一座老碉楼看景，碉楼的主人扎小泰也欢迎曹明凯。
10: 啊，这是每年的那盆地开挖的，那里有就全部的五角特色开挖有的。对对对对对，技术就能够的，对对能够的得了。
0: 即使是马干班马家这样的能手，修复扎小泰家的碉楼也是一个难题。曹明凯打算和他们一起前往老碉楼，现场观摩碉楼的修建。

想要将尺寸不一的石料、木料固定在一起，还需要一种古老的材料——黄泥。

0: Дахсан хам та бицэн нэг асууж
1: байна. Юу юм чинь? Яа маа.
0: Чуфта.
1: Набаг нэрсэн дэрэм.
0: Хцэн лээ тээ.
2: Тата чигэжина. Арнамда
0: риж. Аа манай винарэ. Эдэгөө. Ари тацан. Оо, ята хангэтэ.
1: Хардо чучэс.
0: Хурсава.
1: Дуу чучут.
0: Дугва, анда бич. Оо, ята сам бижэг мо тарозо сэмжэ кэдэ дёгэндэ. Соо.
3: 碉楼的建造与修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这次马干班马家决定先做一些尝试，真正的修复工作需要投入更长时间和更艰难的劳动。400多年前，躲避战火的藏族先民来到这个峡谷，他们看中这里源源不断的流水，森林里宝贵的动植物，河流冲击下狭窄的山间平地，决定在这里建村立寨。工匠们把碉楼建造在山坡间的平缓而向阳的地带，这种朴素的智慧让楼群在汛期不受洪涝灾害，在冬季避免冷风的袭击。几百年后的今天，古碉楼群里依然有人居住。更可贵的是，碉楼群外仍然有人关心这样的古老建筑。相比玉树和果洛，海东是整个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海拔低，气候温暖，大河温柔地流过，留下了很多富饶的谷地。大山的阻隔注定这些谷地只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以外来人难以猜测的样貌，保留了谷地独特的人文风貌。互助县大部分居民是土族，土族人认为婚配是上天的安排，婚姻更是两家的头等大事。
4: 以前土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呢，我们的生活习俗上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
5: 马呢都叫他呢。
3: 夏季，正月花要结婚了，接亲的队伍一进门就要开始跳安昭舞。安昭舞是土族人最喜爱的传统集体舞蹈，用边跳边唱的形式歌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祝愿吉祥如意。在这里，水的地位至高无上，土族阿姑们会从门上向娶亲者泼水以示吉祥，新娘在去往新郎家前会在家门口徘徊三次，作别向过往所感恩的一切。
4: 土族人的姑娘第一个离开的是告别的是泉水，这个姑娘从一岁到十八岁、二十岁、二十几岁，她一直这个泉水喝大的，所以个第一步要告别泉水，第二步要告别她的父母亲，第三步还要告别她的隔壁邻友、亲戚朋友，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3: 新娘到达新居之后，婆婆也会用新水煮奶茶，代表对家族新成员的接受。

0: 互助所在的谷地地形北高南低，沟壑纵横，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水汽，使得这里雨水稀少。家住大庄村的胡平每年都要来祭拜泉水。点燃松枝，抛洒糌粑，挥洒泉水。
1: 好嘛好嘛，我们来吧。那妈妈就送你，送我去那就送你。
0: 敬献寓意吉祥平安的宝瓶，并献上哈达，是土族人祭拜泉水的最高礼仪。
2: 这泉水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呗，没有水不能生存呗。这样以后天干旱了以后，就来祭拜这个泉水。
0: 这些泉水在土族同胞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作为生存的必须条件，甚至作为一种吉祥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土族民俗当中。在互助县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泉水是主要水源地。据说仅仅在大庄村就有108处泉眼。
2: 这祖祖辈辈都有，我们从这生存的时候都就有这个泉水，都是黑压压的，这个地上泉眼108个，所以就叫这个黑泉。
0: 传说大庄村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旱灾，村民去龙王山求雨无果，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很多泉眼。淳朴的村民们认为是龙王帮助了他们，他们坚信只要龙王山上的水源不断，黑泉就不会干涸。如今通过专业的勘测手段，专家可以判断出龙王山的泉水实际上是地下水流经山地的出路点，但是崇敬自然的习惯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土族彩虹绣上，不同的颜色分别对应着土地、青草、麦垛、甘露、蓝天、金色的光芒、太阳，七种土族人心中构成世界的基础元素。互助县也由此赢得了彩虹之乡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容纳自然万物的刺绣技法。在丹麻镇松德村居住着一位土族有名的盘绣高手。63岁的李发秀7岁开始随母亲学习盘绣针法。出嫁的时候，他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赵永学家。
3: 我们土族人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家的刺绣活儿、绣品都要给展示给婆家人。我见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心灵手巧，特别高兴。
0: 受到妻子的影响，赵永学退休以后开始帮助李发秀设计图案。
3: 祥云祥云也是传统图案，再加两个蝴蝶。
4: 对，好看好看。盘绣的题材是拿两根线绣的，其他的绣法都是一根线绣的，我们盘绣的题材是拿两根线绣，有点麻烦。针法是还是1000多年传下来的老种子。
0: 这种针法要求制作者用同一支针同时操控两根丝线，把单丝变成双线，这样缝出来的成品

0: 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据说有的绣品使用几十年也不松散褪色。李发秀最喜欢的图案叫做阔日落，这是土族语言中太阳花的意思。
1: 我们青海高原住的地方就是彩虹的故乡，太阳离得近一点就是崇拜太阳，太阳特别崇拜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的传承人，李发秀坚持制作传统的土族盘绣绣品，但他的孙女赵嘉欣和奶奶不同，作为一个00后，他更热衷于将传统的技法与现在的风尚相结合。虽然祖孙二人在盘绣传承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李发秀最终还是听从了孙女的建议。
2: 然后后来我放假回来之后发现他还是照我想法做了，而且还挺好。
0: 他希望孙女能把盘绣带出这片谷地。
3: 他们这边天回来还不是在郑州开了这郑州那个路子。
0: 八月的稻围藏族乡麦子成熟了，当家人们忙着秋收时，稻集才让有了一些空闲。他利用这片刻的安静做鼓。这项工作的复杂和细致程度能写出一本教材。要挑选小山羊的整张皮浸泡十余天，接下来要使羊皮变得光滑，道吉才让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手法却不能含糊。刮毛、去脂，既不能留下毛发，又不能把细嫩的羊皮弄破，分寸的掌握全在两手之间。潮湿的羊皮显得有几分松弛，道吉才让在羊皮下垫上一只小碗，这也是他多年做鼓的经验之谈。待到羊皮水分蒸发，会变得紧绷，张弛程度就会和鼓框相适宜。这样的鼓才能敲打出美妙的声音。
4: 我做了一个小鼓，给他，给他写呗。
0: 道吉才让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儿女没能继承他跳吃鼓舞的衣钵，于是他把更多的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孙辈的身上。
5: 看着大人们跳着好看，还有这是藏族的文化，所以就想跳。
0: 好在孙子才让冬至对吃鼓舞很感兴趣，今年香浪节听说外公被邀请表演，才让冬至和爸爸妈妈一起从200多公里以外的海燕赶回家为外公喝彩。在稻围乡，香浪节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预祝作物丰收。它的名字是藏语中采星游玩的意思。黄河与黄水的交汇造就了大大小小平坦的谷地，三面环山的宁巴村就处于一个谷地中，这里有1300余亩农田，种满小麦、青稞，空气中弥漫着

成熟小麦的清香。风吹麦田，说是香浪，也恰如其分。道吉才让和家人们刚刚进入场地，天上就开始飘起了牛毛细雨。突如其来的低温并不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香浪节

0: 段时间里，每个小组都会制作不同的美食。藏族同胞喜欢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蒸煮是主要的烹饪手法，至今被大部分人喜欢。美味瞬间把人投入到节日的气氛里。
1: 因为这个事情麻烦好嘞。

风一放晴，香浪节最热闹的活动就开始了。年轻的女人们跳起了藏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在早期人们通过跳锅庄舞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向上天传达他们心中的祈愿。如今跳锅庄舞成为了人们交流感情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舞蹈动作也进行了创新和改变。藏族同胞融入了农事采摘、收割庄稼的动作，表达对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祝福。藏族人家会走路的孩子就能跳舞，能发声的孩子就能唱歌，这是一种基因里涌动的热情。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即将结束之时，道吉才让准备了一年的压轴节目开始了。

0: 尸鼓舞，顾名思义，是一边敲响尸鼓，一边舞蹈的艺术形式。舞者也是使者，带着人们向山神阿内吉族传达祈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在高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山脉绵延无尽，谷地沃野千里，人们期待与山山水水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于是产生了像吃鼓舞这样致敬自然的活动，才让冬至虽然在外地上学，但是每个假期都要回到爷爷身边学习吃鼓舞。道吉才让也不因为相聚时间短暂而对孙子放松要求。
1: 我叫一次两次不会，我很骂他呗，你这样他也有点怕。这个鼓三斤左右，完整的舞蹈跳的话要小两个小时呀。慢慢的写的话，跳的也不得不完整，也不够力气，鼓也抬不动。
0: 如今的小才让冬至十四岁了，已经有信心可以跳一支完整的吃鼓舞，但作为老师的爷爷依然觉得还不够。
1: 还不算一个优秀的演员呀，吃鼓的这个标准达不到，那这个舞是没有意义的呀。
0: 吃鼓舞是为了向山表达敬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道吉才让想把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教授给才让冬至，把藏族古老的与自然沟通的方式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千百年来，吃鼓舞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和不知疲惫的练习得以传承。在被大山环绕的谷地，生活着这样一群藏族同胞，他们与山为伍，被群山护佑，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着对山的仰慕。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生在远方，地理阻隔，路途艰险，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远方。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秘境。当世人惊叹高原之遥远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遥远生活的理解。当我们好奇荒原之艰险时，早有人在这里展开了与自然的对话。或许有一天，人在自然中也能找到心底的秘境。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粒枸杞从咱们宁夏中宁的田间地头走到欧美超市的货架需要多久？答案是2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要讲述的不只是宁夏枸杞如何跨越山海，更是一个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

0: 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沃夫百瑞董事长潘泰安。
1: 枸杞颜色鲜亮，水洗加料，这些商户的枸杞加工过程让人触目惊心。
2: 2024年8月，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国内某地部分枸杞生产者违规使用工业硫磺等非法添加物，对枸杞进行熏制和增色。事件一经曝光，国内枸杞行业出现大范围信任危机。
3: 宁夏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宁夏枸杞甘米异于他乡的优良品质。
2: 然而，沃夫百瑞的董事长潘泰安却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主动走进直播间，直面消费者的质疑。
0: 您好，潘总。
3: 叶老师。
0: 您好。
3: 沃夫百瑞参观指导，有请。
0: 潘总，当时央视爆出的这则报道可以说对枸杞整个行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4: 是。
0: 那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3: 因为这个危机事件呢非常的严重，你处理不好呢，可能对枸杞产业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嗯。那么沃夫百瑞呢，当时的倡议就宁夏的骨干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呢要发声，要用良品呢去除劣品。有时可能危机发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正本清源最好的时机。
0: 所以当时有些企业他们选择等一等，但是我们沃夫百瑞却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网络直播销售。
3: 是啊。
0: 为什么要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做这件事儿呢？
3: 就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呢选择最大的直播平台新选来进行直播。在直播之后呢，敢于承诺，就是我们承诺，你买这一包枸杞，如果检出二氧化硫，一包赔10000块钱，啊，只是敢承诺，因为我们是用的有机的品质，不但我们二氧化硫不能检出，农残700多箱也未能检出，因为我们坚守品质初心，坚守质量。当时呢，我们有个消费者一种鉴别真假枸杞的一种方法。虽然仅仅直播了几分钟，在新选这个大平台上卖掉了16.5万单，是1000多万。
0: 潘总，这市面上的枸杞特别多哈。
3: 对。
0: 作为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去筛选这个好枸杞和差枸杞呢？
3: 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有两个样品。
0: 嗯。
3: 那么这个枸杞呢，只是典型的宁夏枸杞。
0: 嗯。
3: 它是纺锤形，就长条状。
0: 嗯。
3: 表面呢多褶纹，关键它是暗紫红色。
0: 暗紫红色。
3: 它是自然的颜色，但是像我们拿的这个枸杞呢，有时候我们称为毒枸杞，这是熏过硫或者使用了氧钠的。这个里面呢，二氧化硫呢含量非常高。你看它这个颜色啊，颜色是红色的，而且是表面有光泽的。所以我们选择枸杞之后呢，一定要从颜色上区别呢，表面有光泽的坚决不能选择，那就是毒枸杞。

0: 出生在黄河之畔的宁夏中宁县周塔乡，从小吃着枸杞，听着枸杞故事长大。那时的他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要把家乡小小的枸杞发扬光大。1998年，潘泰安已经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15年，深耕食品工程领域。然而讲台之外的现实却让他如鲠在喉。中宁县虽是枸杞核心产区，却因缺乏技术支持，好枸杞常常卖不出好价钱。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下讲台，投身商海。他要用科技这把钥匙，为家乡的枸杞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所以您创业的项目还是枸杞，但是又和以往的不同，就是以往的枸杞干果不一样。您当时做什么呢？
1: 我把我的技术和

0: 地方特产结合起来，通过科技创新开发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的新产品。我们后来又解决了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填补了国内外一项空白，又发明了四季超滤膜封泥提取枸杞多糖的技术，冷冻生化干燥枸杞粉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当时是国家推广的高新技术，也是填补了行业一项空白。我现在做枸杞产业应该是儿时的梦想、家乡的责任、民族的情感、对枸杞的热爱。
1: 所以1998年您带着您的这些枸杞的高科技产品在深圳高交会上攫到了第一桶金，是吗？
0: 是啊是啊。参加深圳高交会的上，我是带了两瓶枸杞籽油，带了两袋枸杞粉，在寻找市场，也是探索市场。有好多个机缘巧合就遇到了美国的这个大客户。那美国的这个杨利武公司呢，他老板带着他的销售总监还有技术开发总监四个人就在找这个产品，就看着我们的产品啊，我就看到他们眼睛发光啊，看到以后我们啊进行了半天的交流，
1: 这算是一次双向奔赴了。
0: 双向奔赴，他看到以后非常的喜欢，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好奇的。
0: 是啊是啊，
1: 他虽然带着需求来，
0: 是啊，
1: 也遇到了你，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您刚刚下海经商并不久，
0: 是啊，
1: 靠什么来打动这个美国客户的呢？
0: 对对，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他讲这个枸杞精油，精油是很难提取的，他本来是很专业的精油公司，说你咋能把这个产品能提取出来啊？品质还这么好。我就讲了，我是当大学老师的，我是专业研究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我讲了萃取的工艺、萃取的技术条件、萃取的原理，如何通过了100多次的实验研究，开发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这个枸杞籽油的工艺技术条件。
1: 您的专业给您做了背书，
0: 把标准和技术条件告诉他，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第二天呢，就签订了一个合同，200公斤枸杞籽油，30吨枸杞全粉。这个订单那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订单？我们回来以后呢，上通过3个月才完成这个订单，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当时也赚了30万。那时候30万应该是很值钱的，因为有了这30万的垫底，才有了后来沃夫百瑞的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宁夏枸杞工程院，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的重点实验室。这么多年我们承担国家级研究项目3项，4个项目10项，那么这项目都已经完成了。那么这边是我们的郭院长，
2: 你好，院长。主任好。
3: 董事长好。
1: 院长，我们工程院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3: 宁夏枸杞工程院呢，是2014年就成立了。工程院呢，我们是主要承担着整个枸杞的新产品的开发、新工艺的开发，以及我们产品的这个质量检测控制，以及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一些成分的一个指标的一个确认和监测。
1: 也就是说，工程院是我们沃夫百瑞的大脑中枢，
0: 对，核心研究机构。
4: 创新是潘泰安赋予宁夏枸杞的新灵魂。1998年，他带领团队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技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这项技术让枸杞的营养价值被最大程度释放，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技术变现的甜头。此后，沃夫百瑞在枸杞深加工产品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1: 听说您曾经历时6年的时间潜心研究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
0: 是的，这个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啊，在70、80年代是宁夏枸杞产业的一个瓶颈，制约着枸杞产业的发展。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呢也断言，枸杞原浆、枸杞原汁是不能实现常温保鲜的。就是我当时就提出了杀菌和抑菌相结合的原理，解决了这个技术。1999年研发成功，就是从1993年到1999年花了6年的时间，很艰辛。2000年的时候呢，自治区科委组织的区内外专家进行了监督。

0: 进，科技创新性强，填补了区内外一项空白。同时我们2000年的时候呢，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呢，获得了专利授权，同时呢，2004年呢，也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1: 这么重大的突破，对整个枸杞产业它意味着什么呢？
0: 由于这个技术的发明创造啊，我们实现了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真正的把宁夏枸杞产业的附加值提高了，就是我们科技贡献率呢在60%以上，附加值呢提高了40%以上，已经促进了宁夏枸杞深加工品的产值，像去年都达到了100亿以上。更主要的，这个产业呢，牵扯到千家万户，啊，是一个富民工程。
1: 这令人没想到的是，您把它拿出来，您的心血拿出来和行业内无偿去分享，您咋想的？
0: 因为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诸多的优秀企业一起来助推，才能提高深加工转化率，才能够提高附加值，才能使更多的农户受益，才真正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有这样的技术，目的还是为了产业。我觉得我这个人啊，为枸杞而生，是为枸杞深加工产业而来啊！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个技术呢奉献出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1: 呀，潘总，我感觉好大一片，有多少亩？
0: 这是卧佛百越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有3000多亩。
1: 3000多亩？
0: 对，是啊。
1: 嗯，您说的这个有机从哪儿体现出来？
0: 有机就是我们完全采用生物防治这种办法。首先我们呢不使用化学农药，用生物制剂呢对枸杞的六虫三病进行防治。另外呢我们也不使用化肥，用有机肥呢来进行丰产丰收。我们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想把枸杞叶呢收集起来，粉碎以后呢，经过生物发酵以后，我们再通过滴灌的方式，施到地里面以后呢，能够增加枸杞果的色泽和营养成分的含量。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两边有好多这个草，为什么不给它除掉了？
0: 这是个蛇疮草，这个草呢，是我们也是物理防虫的一种办法。你看看，
1: 它是有作用的，
0: 很香那个清香那个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能够驱虫、蚜虫等各种害虫的发生。你看很香，
1: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0: 那么我们采用这种生物种植以后啊，你看看这个枸杞啊，粒大色鲜，而且籽少，皮薄肉厚。你吃一个，应该是非常的甜美。
1: 好，我尝一个。真的是
0: 好吃吧？
1: 浓浓的这个果香味，
0: 对，就鲜甜，后有一点苦，
1: 有一点点苦，
0: 而且非常的适口。
1: 是。
2: 走向世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国际市场对枸杞的农残标准严苛，让潘泰安深知，要想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不在加工车间，而在田间地头。
0: 今天这个地里面摘枸杞有多少？有800多个。
2: 他带领团队扎进泥土，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植，从土壤到施肥，从采摘到晾晒，建立起一套完整严苛的品控体系。
3: 所以我们这片基地啊，就是远离城市污染、工业污染的一片纯净土地。你看这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再一个，我们就说在这个种植的方面啊，我们不使用化学农药，不使用化学肥料，我们是除草都用的是机械加人工，打的都是生物制剂，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枸杞口感特别好，原汁原味的。
2: 2005年，沃夫百瑞同时拿下北美、欧盟的有机枸杞认证。2014年，更是成为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食品企业。
1: 沃夫百瑞拿到了 FDA 认证，这个认证是以严苛而著称的。我们是怎么一步步的拿下这个认证的呢？
0: 你要想跟国际接轨， 必须呢有强大的国际认证。首先我们拿到了五大有机认证，像北美、欧盟、日本、中国台湾，而且我们拿到了全球食品安全

0: 三认证，像英国的 BRC 认证叫 A 加证书，美国的 SQF 认证叫优秀证书。那么这是我们在国内领先的，尤其我们2014年是全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免检食品企业，因为它这个呢非常的严苛，它要求在美国连续卖10年以上，10年没有质量问题才有资格申请。不，它不单对你的产品的理化指标那是必须的，也对你种地的环境，也包括你的承担的社会责任、工厂的管理水平啊，对社会的贡献进行综合评价，你才能拿到这个认证。所以这是中国人的荣誉和骄傲。这是我们产品展示区，我们现在外销产品有40多款，内销产品呢有70多款。
1: 嗯，
0: 但我们主打产品呢还是枸杞原浆，还有我们枸杞果汁饮料。
1: 嗯，说到枸杞原浆，可能很多消费者觉得它送人也不错，自己喝也不错，但是我怎么判断它是真的原浆呢？
0: 如何鉴别呢？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啊，你先看看它的配料表。
1: 嗯，配料表。
0: 配料表一定要干干净净。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只有两个成分，一个就是枸杞原浆，一个枸杞籽油。
1: 籽油。
0: 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拿上以后再
1: 打开，
0: 我们拧一下。
1: 嗯、
0: 啊，你拧开一看，嘣的一声，你再闻闻它的气味，你看就有枸杞鲜果那种清香的气味，你看没有异味吧？
1: 嗯，没有。
0: 然后我们再喝一口，你看啊，只有枸杞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潘泰安研究枸杞40多年，可以说是40年磨一剑。从一个枸杞娃成长为枸杞专家，带领沃夫百瑞的高端有机枸杞产品畅销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
1: 潘总，咱们沃夫百瑞可以说获奖无数，但是我发现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奖格外的看重，为什么呢？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质量奖，是对企业最高的荣誉。
1: 为什么？
0: 来之也不易，因为它是每5年评一次，每一次呢只能评5家，那宁夏有20万家企业。所以这个呢来之非常不容易，也是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深耕质量坚守品质初心的肯定。2026年呢，我们拿出100万现金对质量贡献者、科技创新者、市场拓展者给予即时的奖励，也就是让每个人呢重视科技创新，重视质量，把我们的质量及问题都消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品质铸就品牌，用科技引领品牌，用诚信建设品牌，整合资源博渠道的来发展品牌。我热爱枸杞，枸杞就像我生命当中红红的血液，我要一辈子通过科技创新打磨品质，制定标准，建立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助推枸杞产业向深加工发展。

为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在沙特利雅得，一家本土的连锁超市里，一款来自中国的冰淇淋正在悄然占据这里的货架。把它带到这个沙漠国度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宁夏的商人何生满。
1: 这个是咱们这个伊利冰淇淋啊，这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进入了沙特这个市场。
0: 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发现想要在这里做好中国食品的进口生意，挑战的不只是千里迢迢的运输，更在于赢得信任，连接起两种不同市场的标准与消费习惯。
1: 1月的话能卖30多箱吧。
0: 把中国食品引入沙特商超，意味着要同时跨越食品安全和销售渠道两道关口。对于何生满来说，多年的本地生活经验恰恰成了他将困难转化为机遇的独特优势。
2: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跟本地的这个国企央企啊，在做一些后勤物资的一个供应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奠基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基础啊。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沙特即将要开放嘛，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主要深耕的是国际贸易这一块，聚焦食品。
0: 何生满感受到沙特一系列改革举措正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机遇。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沙特的国民购买力强劲。据统计，2024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11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2.77万美元，但仍有70%至80%的食品依赖进口。这个巨大的市场缺口为何生满的国际贸易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2: 中国食品进到沙特来说呢，这个门槛还是蛮高的啊。本身沙特最难的这个产品，一个是食品，一个是药品嘛，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叫 Soda

0: FDA 啊，就是沙特食品药品检测局啊，有些产品需要哈拉认证才能有机会上架进来。
1: 最初的探索试错交学费，何生满一步步摸清了门道，逐步搭建起本地化团队，创立起国际优品销售平台。何生满走的这条路，一边连着中国生产线上的商品，另一边则连接的是沙特的货架。就在这一次次的务实合作中，连接两个不同市场的信任被悄然建立起来。
0: 马沙拉，他的多年，他的过来，他的过来那哈呢，好吧，算。要复杂还要复杂的。
1: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多，何生满分别在吉达、达曼、利雅得共配置2000平米的自由冷库和租赁冷库，为未来多样化的冷冻产品提供仓储支持。如今经过何生满的努力，伊利冰淇淋已进入了沙特3000多个销售点，白象方便面、无醇的青岛啤酒、香飘飘等品牌也陆续被他引入沙特。何生满明白，想开拓进口食品在沙特的市场，大型商超是打开的第一道门，而他正一步步把这条路铺得更宽更稳。
0: 这回的目标就是说不好呢，还是没考虑。我还是学好的成本。
2: 我还是大概的，我是一个多少2000多元。
0: 嗯哼。
2: 我还不是北上。
0: 不是北上。这个大米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就是 Alberica， 这个还有这个。这是10公斤，这我是学阿拉伯语的，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和这个资源。第二点的话呢，能得到本地人对中国食品的这个认可，这个事儿的话本身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通过食品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中国的一些文化。
1: 对何生满来说，大型连锁商超不只是销售渠道，更是中国商品走进沙特家庭的敲门砖。随着越来越多中国食品被引进，它所搭建起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更是一座连接中沙消费市场的桥梁。
0: 中国食品在这里大面积的本土化去做的话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沙特有上万家的这个商超，我们都能辐射得到。因为我们总部是在利雅得，我们在东部达曼还有西部吉达，我们都有分公司。未来想把更多的品牌铺到沙特的商超当中，让沙特人使用我们中国品牌的产品。
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不断深化的今天，沙特正在推进变革，重塑经济图景。传统的石油王国已经开始向消费驱动、多元发展的经济体加速转型。一个依赖进口、年规模超数百亿美元的食品零售市场展现在世界面前，对中国企业而言，这将是一片值得深耕的蓝海。何生满的国际贸易实现了中国制造的海外本地化运营。在义乌，最牛老板娘张吉英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把雨伞生意做到了全世界。2023年底，一场数字创富的颁奖盛典在义乌举行，100分钟的直播吸引了线上50.5万人围观，400多人现场见证了60位最牛老板娘的诞生，张吉英就是其中一位。从守着1平方米的摊位，到站在数字经济的颁奖台，他用了整整30年。
3: 这一次我们博鳌亚洲领坛在海南开，这次要带的样品呢，尽量带商务一点。
1: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即将开幕，张吉英特意为这场国际盛会挑选一批商务风的伞具。对他来说，每一把伞都是一次连接

0: 世界的机会。
1: 六个色全部带上。父亲把我送到义乌的第一句话，他说：“你要牢牢记住，种田不理田头，看店不理柜台。”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坚持30年如一日。其实我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把这个系列都拿上啊，这个国风伞，这是我们清代的地毯的一个花纹，它寓意着吉祥如意。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喜欢我们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东西。
0: 30年前，父亲的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 日本的话，
0: 30年后，曾经只有1平方米的小摊位，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楼上楼下8个店面、10个直播平台的品牌门店。但是他心中的柜台已早已经不只是在义乌，而是在热闹的直播间，在奔赴全球的展会上，在他一次次主动走出去与全世界做生意的脚步里。
1: 他是我小红书找来的客人，在德国、意大利在卖1000多的，都我们家做出去的，我们都是以出口为主的嘛。
0: 1998年，张吉英接到了第一笔海外订单，这让他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为了更好地与外国客户进行沟通，他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凭借着所掌握的外语能力，他能够及时沟通，精准把握来自世界各国客户的需求。如今他的 Real Star 已经走进全球100多个国家，一把伞不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连接东方美学与世界审美的媒介。
1: 韩国每年去一次，这是我们去墨西哥的行程，这刚刚是上个月去的。就是我们去展会，目的就是跟客人就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回来以后不断地发他新产品，邀请他来中国，来我们店铺看看。那我们现在要做品牌嘛，不一样，我要在各个城市亮相一下我们家的品牌，带着我们中国精神和文化走向世界每个角落。就是9月份韩国，12月份俄罗斯，看看我们要不要积极报名一起去参展一下。
2: 姐说好，那我也9月份一起去。
1: 看到吉英姐的那些视频，有些感染。那我们一起做起来呀，把 IP 做出去呀。
3: 好呀好呀，是我们很好去绽放我们自己，是最好的状态。
1: 所以
2: 自己代言更有性价比，
3: 是这样的，
2: 对吧？
1: 我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我要与时俱进的成长。我有时候一条作品100多万浏览也有的啊，不是说这100多万浏览带给我们多大的生意啊，其实就让大家知道我是做伞的，然后需要伞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我，这已经够了。
0: 张吉英用自己的形象打造品牌 IP， 用短视频连接全球客商。他说不想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在义乌，像他这样的老板娘正从传统的手摊人转变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连接人。而在宁夏中卫，另一颗连接世界的种子也正在戈壁滩上悄然发芽。
4: 明天就装车了，我再给你定一下。一号车这个黄彩椒是6707克。
0: 盛金华，宁夏中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凭借多年农产品出口经验，2023年他将彩椒从山东引进至中卫柔远镇种植，并成功开拓了彩椒出口业务。凌晨2点，山东寿光一株株彩椒苗正在被打包装车，这是今年最后一批发出的种苗。21小时后，他们将抵达1300公里外的宁夏中卫。这不仅是中国地理上的连接，也是一颗种子与世界对话的开始。清晨7点，中卫柔远镇的村民们陆续来到彩椒种植基地。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种苗承载着他们增收致富的希望。
5: 2023年10月份，柔远镇镇长

0: 带队到顺光市学习考察，当时就锁定了这个种植彩椒。11月份就在这边种植了6棚，先做了一个试验，就看这边的这个气候、天气、土壤是不是适合在这边种植。
1: 彩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育苗下地到果实成熟只需要5个月时间，拉秧以后就可以准备下一茬的农作物，被称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为了鼓励农民尝试种植新品种蔬菜，中卫沙坡头区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还配备了4名技术员分片驻地进行彩椒种植技术指导。
2: 这个苗子再浅了再深了，这苗子不旺，
3: 这个基质和这个地面持平就可以，把籽叶露出地面2公分。
0: 正常我们收购这个蔬果的标准就是3星式就为标准果，4星式呢就是属于精品果，在收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达到200克就可以。再一个就是没有虫蛀果。
1: 有了技术保障和稳定的收购价，农户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4: 为啥这里种植这么多呢？去年买的菜了，菜买上了就是为了小康嘛。
5: 今天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宁夏银川开幕，
1: 而更大的转机则来自一场国际论坛。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中亚地区的果蔬种植受到一定影响，因而形成了对进口果蔬类商品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尚金华意识到，中亚作为一带一路首创之地，势必会成为果蔬进口的蓝海市场。在银川举行的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上，尚金华成功地把自己的判断转化为行动，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下1200吨彩椒出口协议，实现宁夏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突破。
6: 因为你从这里到这个霍尔果斯，反正中卫是一个必经之地啊，它也不多劳碌啊。再一个，宁夏的一个高寒冷凉气候，昼夜温差比较大，7月份种植，10月份收获，在高温棚里面的，现在目前只有宁夏中卫。
0: 像今年这边的是种植，这是1000亩，这量也有了，就是你们政府那边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政策，好的政策。
7: 好的政策有。
1: 种植规模的翻倍，收益的增加，不仅让尚金华看到希望，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7: 这个路是必须的，
8: 因为你们这个也是新备案的基地嘛，平时的这个管理啊什么还是要更加规范一些。
3: 这您放心，我们公司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体系来做的种植。
9: 其实我们这边海关呢也有一个 TIR 国际公务运输模式，它的这个模式的通关手续会比较更加便捷，运输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中途呢你是不需要去再倒装再卸货的，可以直达你的目的地啊。
1: 中卫彩椒能否保持新鲜状态抵达远方餐桌，是尚金华一直以来最担心的问题。如今反季节蔬菜跨国运输的难题，因稳定的冷链与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一车到底全程不换装的优势得以破解，确保了这份新鲜完好如初。
10: 先头在阿拉伯国家已经建成8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
0: 我是这个宁夏中汇农业，种植无彩椒做这个出口，现在主要是往这个哈萨克斯坦。
1: 在第7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尚金华再次把握机会，与新的合作伙伴达成协议，为彩椒产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从山东的技术到中卫的土地，再从中国的田间到中亚的餐桌，尚金华用一株彩椒串联起的不仅是中国东西部的发展，更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需求的纽带。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无数像何生满、张吉英、尚金华这样的创业者正把中国的产品运往全球，也将世界的机遇带回中国。

0: 他们日复一日的经营中，生意的边界不断在拓展。透过这些普通生意人的身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与世界深度互动的中国。新的故事将在与世界做生意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有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面对赤贫的土地，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们没有退却，而是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宁夏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来自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在长达24年的爱心接力中，厦大研究生支教团先后派出了近300名支教队员，从南国海滨来到北疆戈壁，在脱贫攻坚、悯宁协作中，贡献了厦大学子的青春力量。
1: 就我们今天要家访这个孩子，然后他父母也都在外务工，其实一年也很少有回来这样。他的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70多80岁了，然后他自己才刚上初一嘛，然后且有一个才读小学的弟弟，这样子其实偏向一种主心骨一样的力量。虽然不是说仅仅
2: 我们是厦门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然后我们这一届统共是22名队员来到咱们宁夏自治区。我们这22个队员呢，分到了3个县，分别是我们海原县、然后龙德县还有彭阳县，从小学、中学、高中是全都覆盖了，相当于是。
3: 文福现在多大呀？
1: 他现在应该是08年的话，现在应该是14岁。想想我们14岁的时候还在嬉戏打闹，心里还不会有说有这些想法。
3: 注意，我连拎个西瓜，我爷爷奶奶都觉得重到我。
1: 不愧是西宁公民。
2: 我们队员的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99年的。像我可能反而算是我们团队中年龄比较小的，我是2000年生人，年龄最大的可能也就是98年的吧，我们团队里。
4: 爷爷奶奶，我们来了啊！哎呦呦，
3: 这有李家菊、
5: 李家慧、
6: 李家慧啊，弟妹们，你看他俩，
7: 英语上感觉有点压力，
1: 这个姐姐英语很好的，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7: 就是在音标上，
3: 音标上，
1: 问他，
3: 那可能要多练练发音。你有没有音标书啊？没有，给你买一点音标书，你练练发音，听听那个磁带，听听他们发音，就口型要做到，就每天早上练一练。我当时学音。

0: 标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听磁带练发音。
1: 家里因为是一个小县城，教育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优渥，所以我高中选择去外面求学。那我觉得我考上厦门大学以后，我享受着国家和社会的这样一个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也希望说我能把我的所学所见所想去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支教呢，正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这些书你都看过？
2: 嗯。
0: 那就是你读了这些书有什么启发呀，或者对你人生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喜欢哪句话呀？你觉得
2: 一个人可以死亡，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0: 是老人与海里面的啊。
2: 狮子是老人最喜欢的动物，即便是猎物逃走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捕捉去下一猎物。老人也是这样，他一直和鱼一直做着斗争。
0: 就遇到挫折，我们也就不能放弃，就像老人一样，我们要勇敢地去和生活做斗争。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跟你经历比较像，我也很喜欢你，就是可能都是早当家吧，就照顾家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对我来说压力也有点大，所以我刚刚一直跟你说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3: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也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的给孩子们多传递一些知识，建立起一种长久且有效的这种沟通。我们这些学长学姐们仿佛是他们的一个树洞。
4: 三二一，丁老师帅不帅？
5: 你优秀不优秀？
6: 优秀。
3: 虽然我教的是一门副科，我希望通过这一门学科，把我的一些学习方法，把我亲身自己实践过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一种理念，去真正的传递给他们。
1: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一些飞机的架构，对不对？那我们拿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肩上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小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过我，从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虽然看起来年纪小吧，但其实还是想要有更多的作为，想要有更多的担当。
7: 我一个厦门支教老师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课本知识，可能是真的就是在很多宣传片里说到那种山那边的故事。
3: 当地人只要看到我们这一身蓝色的这个队服，就会问我说，你们是不是厦门大学过来支教的呀？我当时也被咱们厦大老师教过呀，然后还跟我们聊起来说当时他老师对他有什么影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都被我们厦大老师教过。来到海源之后，就感觉是这个地方仿佛就是我们厦大研制团在这里把根已经扎在这里了。

0: 从1999年开始，每一年都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支教老师如约而至，陪伴宁夏的孩子们成长。他们怀着以知识奉献西部人民、用奋斗铸就人生理想的情怀。多年来，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队的队员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支教之歌。
1: 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我叫王君梅。
2: 晚上有一个话剧竞赛，6点半到8点，我们班出5个人。
3: 你是不是举手了？
4: 没有。
1: 之前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说大学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跑一个马拉松，我也没跑。另外一个就是去出去支教，支教可能会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吧。
2: 会不会？
5: 我们第一天跟这边的学校对接完之后，第二天我就上岗了，而且是早上8点课。就那天晚上，我备课又激动，基本上是一晚上没睡。我们其实做了挺多准备的，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教学团学，包括一些技能培训，我们是在厦门的中学有实习了2个月的。
6: 大家手里这个板块是那个机器人，然后后续咱们往这个积木里装这些传感器。
7: 官桥中学这所学校呢，是我们支教团服务期最久的一所点，第22个年头了。在这个官桥中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厦大的元素。

我来这边之后，我最开始就是用我当时中学老师一样的方法进行我的教学活动，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会发现学生考试成绩非常差，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完全听不懂我的。

0: 讲最基础的知识点，我上课把每个题都讲会。
1: 王老师很哇塞，
2: 知性大方，真性情。
3: 他成功的让全班同学记住了我的外号。
4: 技术杠杠的。
5: 老师，你今天下午去开车好吗？
6: 行啊，你们下午哪节课去？第八节课还是啥课？
7: 嗯，是的，第八节课。
0: 支教对于相对于本地老师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教学上的优势，但是更多的就是他会让学生觉得很亲切，他会让学生有走出去看看的想法。
5: 我们助学发放仪式的时候，就是现在因为考虑到学生的这个银行卡同学的问题，就是这笔钱其实是资助人想要去给到孩子的。
8: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助金啊，在发放之前，先跟他的班主任去沟通。
9: 我们在学校现在也会接触一些团委工作，主要是团学做一些学校的策划案，这种相当于是我们用在上学中间一年的时间去接触了社会上工作之后应该接触的事情，就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实践能力。
6: 然后我们联合西海物这个品牌呢，来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
9: 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起码会让我们觉得，至少在学生面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师，身上有责任感。然后做事情呢，也会觉得想要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反馈。就像把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好，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10: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现在社会上都说现在00后或者是90后，就是有一种躺平的心态，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充满一些干劲，自己也有热血，也有一番经历。我们希望能够趁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多做一些事情。我上学的时候，我家也是县里的呀，高中是考去省里读的，我高考的时候是全县第6还是第7来着？是啊。你们这段好好学，期末我争取给你们争取几个名额，带你们去趟厦门，是吗？
11: 我爸说你肯
12: 往出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3: 我爸说不让我走出大山，让我慢慢走
10: 吧。爬出大山是吧？怎么就爬呀？你慢慢努力。对。我们厦大是一届一届过来的嘛，我们下一届还会有人过来执教。这个问题真扎心呢，是吧？后面我再回来看看你们。
14: 什么叫做用笑来掩饰自己的悲伤吗？
15: 老师，你下一年给我教物理上，你是物理学霸，我知道的。
10: 我也是把那个眼泪憋回去了嘛，在孩子面前也不想让他们看到老师哭的这种感觉，也还是想再看着他们成绩再提上去，对于自己的未来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
16: 每个学生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们外面世界有多大，
17: 让他们从小心里就有这种梦想。

0: 山穷，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

0: 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黄子明
14: 周鹏迪
15: 陈志良
16: 全体都有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
1: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
0: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1: 宁夏发布汛期安全提示，压实景区责任，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实践路径、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关

0: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结合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聚力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抓实思想政治铸魂，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和城乡学位供给，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组团式教育帮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学保障，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科学配置资源，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凝聚起办好基础教育的强大合力。会议肯定今年以来全区公安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打防管控建同步发力，提质增效，守牢维护政治安全生命线，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发展动向，推出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和一网办、一政办、一窗办等集成服务，打通便民利民举措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持续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完善合城作战体系和警务工作、社区工作、网格工作融合发展机制，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加强执法监管和行刑衔接，提高数字治理效能，推动全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解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治区领导朱天书、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魂和纲，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找准民族工作定位定向， 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0: 景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自觉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凝聚磅礴力量。李毅飞指出，要突出首要任务，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不断夯实打牢各民族共赴现代化共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要突出以文化人全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浸润人心，体系化研究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持续增进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要突出点面结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要突出以法为纲，加强民族事务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调节关系、处理问题，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毅飞强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体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积极稳妥做好立改废市工作，确保与上位法衔接一致、协调配套。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得到正确有效实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0: 眼下，隆德县各地冷凉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隆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
2: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一千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0: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郡乡。
3: 小李全程帮我们把关检疫，教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4: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临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工作。

0: 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1: 产业稳，百态新，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
2: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体制，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3: 近期，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宁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高质量发展、用心增进民生福祉的扎实成效。
1: 7月2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宁夏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报道了宁夏立足资源禀赋，从技术赋能提质、打造特色品牌、连农带农增收三方面发力，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成为驱动发展、惠及群众的重要产业。央视新闻联播7月25号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报道了宁夏石嘴山市以学习教育为抓手，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收集民意，办结近3873件民生实事，把老年兴趣班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务实行动切实回应民生期盼，让学习教育成果惠及群众。光明日报7月25号头版刊发六盘山下新菌种撑起致富伞，介绍了宁夏六盘山地区依托闽宁协作技术帮扶培育新菌种，发展宁夏特色菌菇产业，为当地群众撑起致富伞。法制日报7月26号头版刊发以高质效履职打好政绩观三问，宁夏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介绍了宁夏检察机关紧扣正确政绩观要求，通过学查改一体推进，以高质效履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打好民生司法答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2.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0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00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3.76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较上年增长70.3%和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4: 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为深刻汲取近期各地灾害事故教训，切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1: 提示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从严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作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区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 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要求各地立即加强对相关

0: 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特别是在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露营集中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为打通预警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特别强化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信号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校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
1: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0: 种业博览会展会铺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百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效的选种交流场景，助力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想着直观地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的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
3: 7月26号，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青春默默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
4: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0: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麦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3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5: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6: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7: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0: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跟专区，上传交通票跟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7月25号至2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8轮赛事。4场比赛过后，平罗队与05队积分均为18分，处于领先位置。在中卫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宁东队凭借娴熟配合和高效进攻，以4-0战胜中卫队，拿下下半程首场3分。赛后，两队友好握手，展现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在固原队主场迎战05队的比赛中，上半场05队先发制人，率先取得2分。下半场固原队及时调整阵容，多次向05队发起进攻，但中卫破门，最终比分定格0-2，固原队遗憾落败。吴中队主场迎战平罗队，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队以0-1惜败。本轮过后，平罗队和05队积分均为18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

0: 是领跑积分榜。
1: 在整场鏖战。
2: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银川市2026年多民族一家亲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近日举行，比赛吸引了90组选手参赛，涵盖了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多个领域。选手们通过深情讲述、情景演绎、快板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坚守岗位初心、推动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我在黄河边等你，吴中市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暑期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吴中市两馆艺中心广场开唱，演出以金曲留声、岁月相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充满怀旧氛围的视听盛宴，也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贺兰县南梁台子龙园村非遗手工瑞绣房近日揭牌，多绣是本地独具韵味的传统非遗手艺，蕴藏深厚的乡土手工文化。瑞绣房创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共建共富模式，精准吸纳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参与生产。工坊开展免费多绣技能培训，每期50人，把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稳定指尖经济。隆德县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宁夏教约教育帮扶座谈会暨宁夏教育筑梦图书室揭牌仪式近日在隆德县高级中学举行。随着阅读赋能、师资共建、人才培育等项目的落地，将为隆德县师生搭建成长提升的优质平台。
2: 沃野涌动生机，塞上耕耘有成。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宁夏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

0: 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
1: 冲啊！
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5: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6: 陈克龙、
7: 魏楠、
8: 吴波、
9: 王成栋、
10: 葛大木、
11: 马总、
12: 周鹏、
13: 邱俊良、
14: 全体首长，
15: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粮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落地稳岗返还惠企政策，以真金白银筑起纾困，配套精准高效的便民服务，为稳就业、促经济发展持续赋能。
3: 宁夏铁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扎根银川市已有25年，企业稳健经营的背后离不开当地利好政策的支持，其中稳岗返还政策更是在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技能上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4: 在2025年度的稳岗补贴返还政策中，累计惠及到职工呢是16361名。这项政策呢，我觉得非常有效地减轻了全链条的用工成本，大幅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压力，稳住了数千个就业岗位，提升员工的这个归属感。
3: 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受。

0: 不易于该项利好政策，门岗返还补贴为企业经营送上实打实的资金帮扶，夯实企业长远发展根基。
1: 今年我们沃福百瑞顺利收到了上年度12.2万元门岗返还补贴，解决了企业留工门岗的后顾之忧，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力。
0: 为推动政策快速落地，银川市不断升级免申即享经办服务，依托大数据比对、智能化线上审核，实现政策红利主动上门，企业不用提交材料，不用跑腿申报，补贴资金直达账户。截至今年6月底，银川市为294户企业发放门岗补贴1294.64万元，惠及职工49423人。
2: 今年吴中是把城区老旧公园设施维修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修缮翻新园内设施，给群众打造安全舒心的休闲空间。
3: 7月22号，吴中市明珠公园内工作人员正对园内廊架进行粉刷、喷漆、加固等作业。由于市区公园内廊架、凉亭、座椅等建设年代长，有的设施木质漆面脱落松动，吴中市城市管理局公园管理所对秦渠公园、兴隆公园等16处凉亭廊架、1100个木质座椅进行打磨、喷漆、加固。经过全方位修缮翻新，园内设施焕然一新，游园环境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4: 继续健全公园的基础设施日常巡查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对损坏的垃圾箱、座椅、园灯进行修缮，切实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
5: 7月26日，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青春么么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
6: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2: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卖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3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7: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8: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9: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2: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跟专区，上传交通票跟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5: 连日来，西吉县8.39万亩优质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收割、晒粮、储粮，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的丰收景象。
3: 走进将台堡镇火集村700亩小麦种植基地，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高效作业，锋利的割台精准收割麦秆，脱粒、清杂、装粮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10: 你看这个今年这个麦子品种选的好啊，咱们这也是水饺机，几天这个光照充足，麦子灌浆灌的特别棒，你看这容量绝对是一等量，丰收量，老百姓也辛苦了半年，心里头闷气的很，收完后我马上服种这个大白菜。
3: 与此同时，偏城乡高矮村则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了小麦规模化种植与机械化作业，切实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
11: 今年赏晴之后，在小麦生长期、小麦拔穗期间，通过一盆三防并虫害防治，小麦长势良好，产值稳定增收，平均亩产量达200公斤以上，平均年产量达56.97万公斤，平均年产值达136.73万元。
3: 西吉县将持续坚持粮食安全底线，深化联产单干与联。

0: 农带农四项机制，推广两种粮法标准化种植和机械化作业模式，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为破解高龄老人独居就餐难题，灵武市金陵北村依托稳健发展的村集体经济，专门为7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1元暖心午餐。正午时分，村上老年幸福餐桌暖意融融，饭菜飘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家常臊子面搭配爽口小菜新鲜出锅，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们围坐就餐，其乐融融。
1: 我今年70，村上给我发了这个就餐卡，1块钱的饭卡费，也比较幸福。
0: 近年来，灵武市金陵北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稳健，每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左右。今年，村里专门拿出近20万元资金，专项运营高龄老人幸福餐桌，全村2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福利，从根本上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痛点问题。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相聚终为默默搭现场。春晚出圈的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亮相，
3: 我们是
4: 大战场农民合唱团，心中默默搭，现在就出发，耶！
5: 骄傲正了，比我年龄大15了，就找他们时常要是修的光掉，这咋找准啥？没有上过个舞台嘛，真的很害怕啊！
6: 我们这农民啊，这一直干活，一直干活，突然间有了农民合唱团，我们在这大舞台上给全国老百姓展演啊，感觉是自信。
5: 哎，传统没有想到还能上个春晚的，这个那都是奇迹嘛！咱像老奶奶嘛，我都今年65了嘛，就是。瑞蒙了，延安了，北京了，
7: 就是没有这个合唱团，你都没去过这些地方。
5: 哎，没去过，以前刚来说硬数字，我家有6个数字的嘛。美好的生活就是从中得来的。
8: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走进宁夏欢迎仪式在银川举行。
9: 10余个国家70位华裔青少年从福建到宁夏。我现在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这里是他们来到宁夏的第一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宁夏沙湖再现人艳齐飞景象，快艇破浪前行，大雁半船齐飞，

0: 口弦初音奏响山城，宁夏非遗亮相国际音乐故事会。
1: 这次口弦能和电音去做一个融合的尝试，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在做非遗的时候，就是希望把这个民间乐器的使用场景给它扩充起来。之前我们和交响乐、民谣和摇滚都有这种跨界的融合，包括我们自己的多个民间乐器的这种联合的演奏。我们现在是和电音，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2: 用我们宁夏的口弦讲好我们宁夏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3: 宁夏小男孩攒钱为母亲更换假肢，暖心告白惹人泪目。
4: 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妈妈，厉不厉害？她就是这样的，按照她的钢铁侠腿来照顾我，还把我养得这么好。让我拿着我的钱给我妈妈安假肢，我也不是只会给我妈妈画饼的小孩。妈妈，你安上你这个新假肢，可以跟我走更远的路了。
5: 好了，好了。
0: 青铜侠士三。

0: 塘墩村林下生金，一地多收。
1: 今年的订单渠道比往年宽了不少，从6月20号开园到现在，我们已经卖出了4万斤，后续还有7万斤的订单等着发货。照这个势头，今年的桃园的总收入有望突破100万元。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累计投资近100亿元，建成亚洲最大的煤化工废水及矿井水零排放项目，年回用矿井水及中水超4000万立方米，年替代黄河取水2200万立方米以上，成为全国唯一入选水利部全国节水十大典型案例的工业园区，兑现不向黄河排放一滴废水的承诺。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依托智能线上审批加便民跑腿服务融合模式，推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零纸质材料办理，系统自动抓取核验证照信息，申请人登录我的宁夏 APP 即可完成申报，一个工作日办结，电子证照同步发放，全程零跑腿。中卫市发挥西部交通枢纽作用，依托474家物流相关企业，建成双枢纽两轴联动多点齐发物流网络新格局。上半年社会物流总额642.56亿元，同比增长16%，累计开行国际国内班列1157列，运输货物约439万吨。银川市金凤区探索城乡干部双向跟岗练兵机制，依托6大基层实训基地，让城市精细化治理经验下乡，乡村务实干事作风进程。常态化推进乡村集市进社区，打通农产品进城、城市客流下乡双向通道，构建6连6促城乡结对共建新格局。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在沙湖景区开赛，850余组家庭、20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设3公里障碍竞速和5公里沙漠健行2大项目，配套露营、非遗体验、农产品展销、夜间寻宝等多元活动，打造全时段消费场景，助力赛上家庭户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7月26号，70名来自缅甸、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等10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结束福建的行程，来到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开启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闽宁营宁夏段的旅程。7月27号0时起，银川市区10座公厕周边正式开放30个如厕专用限时免费停车泊位，每处设3个泊位，限停20分钟。超时将依法抓拍，泊位分布在亲水大街、同心街、北京西路等路段，主要服务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及临时如厕市民。交警部门将通过巡逻与视频巡检结合，确保专位专用。近日微醺夏夜，乐醉蓝衣蓝多多小龙虾音乐节在银川市西夏区蓝衣生态园启幕，活动围绕文旅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将自然景观、特色餐饮、潮流演绎与夜间消费深度融合。音乐节将持续至8月15号，期间每周6推出不同主题演出，为贺兰山下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西吉县在偏城乡下浦村、将台铺镇牟荣村、兴平乡王浦村3个试点村推行养老保险差异化集体补助，摒弃一刀切模式，实行一村一策。下浦村、王浦村实行定额普惠补助，牟荣村实行分档激励，中高档次缴费村民占比提升32%，参保续保率稳定在90%以上。7月26号，宁夏消防曝光20家火灾隐患单位，其中3家因为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手续被罚款，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存在疏散通道堵塞、电气线路未穿管、消防设施失效、违规设置防盗窗等问题，消防部门已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将依法从严处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2: 夏天一开空调，吹出来的风总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这可不只是灰尘的问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和你聊聊久未清洗的空调里到底藏着什么。
3: 入夏开空调，有人去开进了医院。杭州一位女士开着半年多没清洗的空调睡了一晚，结果出现高烧不退、剧烈咳嗽的症状，且右肺大片实变影。经过治疗诊断，医生们成功揪出了元凶， 是肺菌。

0: 菌。调研显示，超八成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和霉菌总数都严重超标。这些污染物随冷风扩散，首先刺激呼吸道，诱发鼻炎、哮喘。军团菌一旦侵入肺部，可能引发重症肺炎，甚至危及生命。长期不用的空调中可能还有尘螨，随风吹出会加剧皮肤干燥，诱发过敏或湿疹。所以夏天开空调前，记得先给滤网和散热片做一次彻底清洁。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一张薄纸，万千气象。我区的非遗剪纸传承人鲁卫东打破时空局限，以众多场景串联起家乡的变迁。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剪刀起落，去看石嘴山人情风物秀丽风光。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沙特利雅得，一家本土的连锁超市里，一款来自中国的冰淇淋正在悄然占据这里的货架。把它带到这个沙漠国度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宁夏的商人何生满。
1: 这个是咱们这个伊利冰淇淋啊，这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进入了沙特这个市场。
0: 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发现想要在这里做好中国食品的进口生意，挑战的不只是千里迢迢的运输，更在于赢得信任，连接起两种不同市场的标准与消费习惯。
1: 1月的话能卖30多箱吧。

0: 中国食品引入沙特商超，意味着要同时跨越食品安全和销售渠道两道关口。对于何生满来说，多年的本地生活经验恰恰成了他将困难转化为机遇的独特优势。
1: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跟本地的这个国企央企啊，在做一些后勤物资的一个供应啊。

0: 何生满感受到沙特一系列改革举措正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机遇。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沙特的国民购买力强劲。据统计，2024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11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2.77万美元，但仍有70%至80%的食品依赖进口。这个巨大的市场缺口为何生满的国际贸易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 中国食品进到沙特来说呢，这个门槛还是蛮高的啊。本身沙特最难的这个产品，一个是食品，一个是药品嘛，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叫 SODFDA 啊，就沙特食品药品检测局啊，有些产品需要哈拉认证才能有机会上架进来。
0: 最初的探索试错交学费，何生满一步步摸清了门道，逐步搭建起本地化团队，创立起国际优品销售平台。何生满走的这条路，一边连着中国生产线上的商品，另一边则连接的是沙特的货架。就在这一次次的务实合作中，连接两个不同市场的信任被悄然建立起来。
2: 马沙拉，他在东宁，他在过来，他在过来那哈呢，好吧，算。也复杂的。
0: 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多，何生满分别在吉达、达曼、利雅得共配置2000平米的自有冷库和租赁冷库，为未来多样化的冷冻产品提供仓储支持。如今经过何生满的努力，伊利冰淇淋已进入了沙特3000多个销售点，白象方便面、无醇的青岛啤酒、香飘飘等品牌也陆续被他引入沙特。何生满明白，想开拓进口食品在沙特的市场，大型商超是打开的第一道门，而他正一步步把这条路铺得更宽更稳。
2: 这回的目标就是苏格红的孩子的口味。我还是学好的成本。
3: 我还是学好的成本，我是学好的成本。
2: 这个大米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就是 Al-Baraka 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啊，这是十公斤。
4: 本身我是学阿拉伯语的，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有资源。第二点的话呢，能得到本地人对中国食品的这个认可啊，这个事儿的话本身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通过食品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中国的一些文化。
0: 对何生满来说，大型连锁商超不只是销售渠道，更是中国商品走进沙特家庭的敲门砖。随着越来越多中国食品被引进，它所搭建起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更是一座连接中沙消费市场的桥梁。
4: 中国食品在这里大面积的本土化去做的话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沙特有上万家的这个商超，我们都能辐射得到。因为我们总部是在利雅得，啊，我们在东部达曼还有西部吉达，我们都有分公司。未来想把更多的品牌铺到沙特的商超当中，让沙特使用中国品牌的产品。
0: 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不断深化的今天，沙特正在推进变革，重塑经济图景。传统的石油王国已经开始向消费驱动、多元发展的经济体加速转型。一个依赖进口、年规模超数百亿美元的食品零售市场展现在世界面前，对中国企业而言，这将是一片值得深耕的蓝海。何生满的国际贸易实现了中国制造的海外本地化运营。在义乌，最牛老板娘张吉英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把雨伞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5: 以市场最牛老板娘为核心。2023年。

0: 年底，一场数字创富的颁奖盛典在义乌举行，100分钟的直播吸引了线上50.5万人围观，400多人现场见证了60位最牛老板娘的诞生，张吉英就是其中一位。从守着1平方米的摊位，到站在数字经济的颁奖台，他用了整整30年。
1: 这一次我们博鳌亚洲领坛在海南开，这次要带的样品呢，尽量带商务一点。
0: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即将开幕，张吉英特意为这场国际盛会挑选一批商务风的伞具。对他来说，每一把伞都是一次连接世界的机会。
1: 6个色全部带上。父亲把我送到义乌的第一句话，他说：“你要牢牢记住，种田不理田头，看店不理柜台。”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坚持30年如一日。其实我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把这个系列都拿上啊，这个国风伞，这是我们清代的地毯的一个花纹，它寓意着吉祥如意。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喜欢我们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东西。
0: 30年前，父亲的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1: 日本的话，
0: 30年后，曾经只有1平方米的小摊位，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楼上楼下8个店面、10个直播平台的品牌门店。但是他心中的柜台已早已经不只是在义乌，而是在热闹的直播间，在奔赴全球的展会上，在他一次次主动走出去与全世界做生意的脚步里。
1: 他是我小红书找来的客人，在德国、意大利在卖1000多的，都我们家做出去的，我们都是以出口为主的嘛。
0: 1998年，张吉英接到了第一笔海外订单，这让他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为了更好地与外国客户进行沟通，他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凭借着所掌握的外语能力，他能够及时沟通，精准把握来自世界各国客户的需求。如今他的 Real Star 已经走进全球100多个国家，一把伞不再只是遮雨的工具，而是连接东方美学与世界审美的媒介。
1: 韩国每年去一次，这是我们去墨西哥的行程，这刚刚是上个月去的。就是我们去展会，目的就是跟客人就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回来以后不断地发他新产品，邀请他来中国，来我们店铺看看。那我们现在要做品牌嘛，不一样，我要在各个城市亮相一下我们家的品牌，带着我们中国精神和文化走向世界每个角落。就是9月份韩国，12月份俄罗斯，看看我们要不要积极报名一起去参展一下。
2: 姐说好，那我也9月份一起去。
1: 看到吉英姐的那些视频，有些感染。那我们一起做起来呀，把 IP 做出去呀。
3: 好呀好呀，是我们很好去绽放我们自己，是最好的状态。
1: 所以
2: 自己代言更有性价比。
3: 是这样的，
2: 对吧？
1: 我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我要与时俱进的成长。那我有时候一条作品100多万浏览也有的啊，不是说这100多万浏览带给我们多大的生意啊，其实就让大家知道我是做伞的，然后需要伞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我，这已经够了。
0: 张吉英用自己的形象打造品牌 IP， 用短视频连接全球客商。他说：“不想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在义乌，像他这样的老板娘，正从传统的手摊人转变为连接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连接人。而在宁夏中卫，另一颗连接世界的种子也正在戈壁滩上悄然发芽。
4: 明天就装车了，我再给你定一下。啊，一号车这个黄彩椒是6707克。
5: 对。
0: 尚金华，宁夏中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凭借多年农产品出口经验，2023年他将彩椒从山东引进至中卫柔远镇种植，并成功开拓了彩椒出口业务。凌晨2点，山东寿光，一株